0: 计，今日起顺德会系雷阵雨，趋于频繁，高温逐渐缓解。明后两日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雷电、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较强雷雨嘅时段容易出现喺午后，而最大雨量嘅时候，每小时嘅雨量会达到40至60毫米噶。展望后期仍然有雷阵雨。
1: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5%，吹西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目前顺德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当中噶，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防晒嘅同时咧，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
2: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2: 宜居邻教，
3: 匠心勒流，
2: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2: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2: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0: 为落实大清辉片区升级改造，打造顺德文商旅融合新标杆，近日顺德文旅集团下属企业顺宇营公司、顺德区美食文化产业促进会与入驻商家代表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大笑食品、万事如意、周大良、捞德顺等一批顺德本土知名美食品牌签约入驻华盖直街商铺，打造寻味顺德网红街。该项目是大清辉片区推进历史街区活化改造的创新试点，亦是国资平台跳出传统收租模式，深度参与品牌共创的全新探索。
1: 今次签约的华盖里直街是位于大清辉片区的核心商圈，顺德文旅集团突破了传统包租公的角色，以深度参与、持续赋能、品牌共创的方式与商家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0: 顺德区美食文化产业促进会将依托国资平台资源，通过专业化、透明化的商业管理与运营，进一步促进寻味顺德品牌共建与品质提升。在项目赋能方面，区美食文化产业促进会将组织商家参与丛林音乐节，在自然野趣的户外场景中设置沉浸式寻味顺德美食集市，以美食加音乐跨界融合，制造话题热度。
1: 在品质提升方面，项目将会配合清辉园夜间开放，延长网红街的运营时段，保齐区域夜间文旅消费的短板，令到市民游客呢从日头游园到夜晚寻味，实现全天候的美食文化体验。
0: 大良街道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发布通告，为配合大良德胜北路、南国路至梁勒路建设工程施工需要，从今日开始至2027年嘅1月10号，对大良梁杏路段开挖施工作业。大良梁杏路与展业路交叉路口至油地街路口将实行机动车全封闭交通管制措施，过往车辆需要绕道通行。
3: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1: 顺德布局巨新智能赛道再落关键一指，昨日聚焦硬件制造核心的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在邻教世龙数字产业园正式揭牌，同步举行大良容桂邻教东部组团巨新智能结对仪式，标志着顺德东部组团大脑加眼睛加身体巨新智能全链条布局全部落地。
0: 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位于邻教街道西部，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精准锚定精密结构件、整机集成与量产制造核心赛道，旨在造强巨新智能的身体，造强产业内核，同时深入贯彻三生融合理念，通过嵌入人才公寓、生态公园等城市功能，探索出一条产业社区化的未来路径。
1: 园区既是对全区巨新智能产业链的精准保卫，亦都是特色产业社区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镇街立足自身品库、布局未来产业探索了实践路径。在发展定位上，园区致力于打造顺德巨新智能硬件精密制造的标志性阵地，向上承接大湾区研发成果和算法模型，将它转化为可以量产的硬件产品，承担起制造转化节点的角色， 向下

0: 整合精密零部件供应，编织高效的协同制造网络，承担起供应链协同节点角色，令创意落地，令制造协同。
1: 活动中，德伦里人才公寓项目正式签约，标志着园区实现从制造基地向人才社区跃升的关键一步。园区以西隆生产片区为核心，向南统筹轮教城南生活片区，构建起走出车间有生活的复合型产业社区格局。
0: 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具新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在这个全球竞速赛道中，顺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过1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全区八成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场景是具新智能的天然试验场。7月28号，顺德成立全国首个具新智能发展局。顺德不单止要造强机器人产业，更要全力统筹打造具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
1: 在这一背景之下，顺德镇街纷纷响应紧锣密鼓布局未来产业，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发展主动权。以顺德东部为例，大量具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员聚焦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示范应用，承担大脑职能，输出智能算法与场景解决方案。容桂具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员深耕视觉感知、全感成像等核心感知技术，承担眼睛职能，筑牢智能感知技术底座。轮教具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员根据自身产业禀赋，主攻精密结构件整机集成、量产制造，承担身体职能，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
0: 三个镇街各有所长，但是并非各自为战的。在三加三加四组团的发展战略引领下，大量容归轮教组成的东部产业协同组团在活动中正式结队，构建资源共享、供需对接、分工协作的产业共同体，形成大脑加眼睛加身体的差异化协同格局，力求将东部组团打造成为顺德具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板块，助力全区具新智能产业实现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量产的全链条跃升。
1: 副区长黄德华表示，下一步轮教要依托产业基础，开放工厂生产、园区运维、城市服务等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技术验证环境，推动具新智能成果高效转化。东部组团要以结对为纽带，深化联动机制，把协同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顺德打造全国知名的具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作出贡献。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0: 乐松镇企业服务中心前日组织开展乐意融金融为企政策宣讲会，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融资需求，今次宣讲会特别邀请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顺德营业管理部、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到场，从项目申报到资金落地全流程，为企业拆解政策要点和分享真实案例，解答实际操作的疑问，打通金融为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接下来，乐松将持续深化乐意融品牌建设，造优金融集聚区生态，推出系列精准化定制化的金融为企服务活动，推动政银企三方常态化协同对接，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寻日带队到龙岗镇锦屏山旧彩石场以及系恒丰花园，同电动自行车销售店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及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1: 检查组实地核查锦屏山旧彩石场地质灾害隐患点，该隐患点2023年实施工程治理，通过削坡锚杆、坡面喷浆、加装被动防护网完成综合整治，现已消耗。 该边坡原有危癌聚落隐患已经彻底消除，未再出现聚癌的情况。
0: 温联洲现场细致查看了隐患点周边群众居住和后续监测管护的工作，指出地质灾害隐蔽突发和风险极高的，现在汛期强降雨频发，各三防成员单位和村社区要加密巡查监测，实时掌握隐患变化，做到险情早预警快处置，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发现险情立即转移群众，严守零伤亡的底线。
1: 随后检查组前往恒丰花园沿街下铺上住及三小场所集中片区，该小区属老旧高层楼宇，一二层主营电动自行车销售商铺，楼上是居住民宅。此前片区存在着消防喷淋拆除管网冇水、商住防火分隔缺失等的隐患，经多部门联合协调，由业委会、商铺业主共同出资完成整改，恢复喷淋系统、通水试压，并增设防火分隔门。
0: 温联洲同时都是去到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铺，逐一核查商住防火分隔、喷淋供水、疏散通道、违规住人等的关键隐患。检查组强调，夏季高温用电量大，容易发生易燃杂物多的情况的。下铺上住以及是三小场所商住运用人员密集，火灾风险突出，要坚持零容忍，开展全面排查，从严整治违规住人、分隔缺失、通道堵塞等的问题。依托网格员一线巡查优势，将这一类的场所纳入常态化网格管控，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闭环，严防小火亡人。
1: 龙岗镇企业服务中心、龙岗总商会、龙岗镇办税员协会昨日联合举办企业财税合规与风险防范专题培训班，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进行了详细介绍，围绕政策核心要点、申报流程及支持领域等内容，为企业了解当前金融支持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提供了清晰的参考和申报指引。
0: 税务司事务所专家围绕增值税法核心变化，小规模纳税人转一般纳税人、预收款纳税时点调整和长期资产进项税、长期资产进项税分摊等的重点内容进行了讲解，帮助企业准确把握政策要点，做好税务风险防控。
1: 龙岗镇闸北村草艇直道绕杆折返竞速赛近日举行，22支队伍44名选手挥掌逐浪，在河面上展开激烈角逐，活动中特别设置了草艇捐赠交付仪式。顺德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捐赠11,000元，用于购置三只草艇，进一步补齐专级水上文体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水乡特色文体活动筑路硬件基础。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5。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咧，继续系车都缓慢噶。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咧，继续系慢紧噶。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要排队。咁另外咧，邻桂路方面安利特大桥往邻滘方向咧，现时系车仔比较多噶。提醒各位，落松新马路落平路口咧，现时有违闭嘅施工噶。咁期间咧，沿线嘅路口咧系禁止车辆往落平路方向行驶噶。咁提醒各位咧，可以系通过乐天威先内部嘅道路啦，同埋丽南路口掉头绕行噶，这个工期咧会去到8月21日噶。再次提醒各位，落松新马路落平路口咧现时有违闭施工噶，咁啊工期会去到8月21日噶。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啦，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速过。 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正水比赛近日举行，代表佛山出战的杏坛何洁莹、何洁媛姊妹共同上阵，在正水皮划艇女子越组2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上边夺得金牌，在女子越组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是获得了银牌，以出色的表现为佛山代表团争得荣誉。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3: 第73期顺丰绿道区政协委员建言资政座谈会前日在君安中建国际制造未来港招商中心举行，区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及镇街代表围绕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主题开展座谈交流。请听报道。
4: 座谈会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金志敏介绍了顺德文旅资源品库、文旅 IP 培育及下一步工作重点。君安镇文旅推荐官、沙头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燕文介绍了君安文旅发展成效与面临的瓶颈。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顺德应该怎样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主题研学、潮流市集等新型业态呢？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认为，传统的文化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
5: 必须走市场化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乐曲这一块，我把我们顺德的武术这个研学培训这一块，从产业链从高端上线上下游这个产业链才培训起来，培育起来。我们把君安建设成为顺中国武术文化的朝圣地。
4: 怎样立足文体旅融合理念，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线上引流、线下留客的运营闭环呢？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建议，龙舟、马拉松、顺德德甲等的体育赛事应全年常态化举办。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
6: 我觉得线上云游这一块能不能去结合我们的那个文旅或者旅游板块的一个服务的配套，去做新媒体矩阵这方面，我建议在区域的层面能不能有一个整个区域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媒体输出的一个矩阵的一个概念。
4: 政协容桂联委会副主任、容桂街道德胜社区党委

0: 书记叶建成建议采用低租金加公共服务反哺模式，与运营主体共建民族体验空间，降低参与盘活集体资产的门槛。顺德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国兴：
1: 我们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特色社会、镇街、村居，要共治共建。
0: 顺德融媒李凤瑶、侯杰的报道。
2: 为了提升君安镇西江沿岸环境面貌，完善海豚湾片区滨水休闲配套，君安镇工程建设中心将会实施海豚湾片区航岸综合整治项目，包括堤顶道路修缮以及是滨水景观绿化提升、桥下空间活化利用等建设内容。8月14号到9月20号将会对星茶浮石路堤段采取单侧车道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
3: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4: 顺德镇街行。
5: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今晚7:30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战，中国男篮将迎战乌拉圭男篮，拉开三场重磅热身赛的序幕。
2: 目前中国男篮国家队全员已经是8月11号抵达顺德，进入到赛前最后备战状态。而首个对手乌拉圭男篮更加是早早就位，已经开始适应性训练。这个是中国男篮世预赛第四窗口期之前最后一次，亦都是最重要的一次实战练兵。比赛含金量十足，包括 CCTV 五家、央视频、Migu 视频三大平台将会进行直播。
5: 球迷朋友可以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售票链接，亦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在相关稿件推文里面扫二维码进入售票页面。
2: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第四届 WBA 正在火热开打，今届赛事以工友乐芳菲百企竞相追为主题，会在全区32支企业队伍以篮球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顺德产业工人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
5: 除了精彩比赛，本届赛事仲将同步上线人气球队与明星球员的投票通道，全民票选赛场高光。人气球队投票对象为本届 WBA 篮球赛所有参赛球队，投票时间是所有小组赛、淘汰赛进行期间，总决赛前一日结束投票。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日可以投一次，单次只能够揀一支队伍，投票数据每日会清零，第二日可以重新投票。活动全程统计有效票数，最终总票数最高的队伍获评最佳人气球队，授予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荣誉牌匾和定制荣誉证书。
2: 明星球员投票对象是今届参赛队伍入边的参赛球员，投票跟随两至七轮赛事同步开展，每轮赛事都开始之前启动本轮的投票，本轮赛事结束当日公布本轮当选的球员，直至六轮赛事全部结束，一共产生六位明星球员。
5: 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支球队每日只可以投票一次，单次投票仅限选择一名心水球员，不可以重复投票或者多投。六轮赛事全部结束后，汇总六位明星球员的名单，在闭幕式统一进行荣誉表彰。每位明星球员将会收获定制赛场明星球员荣誉证书和专属宣传海报。
2: 即将在10月实施的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外卖必须封口，否则消费者可以拒收的。小强热线记者调查过，佛山不少的受访店铺一早就已经实行了，但存在纸质封条遇到雨水容易松开，或者是钉书钉封口可能会影响食品安全等的问题的。下面请听报道。
6: 公爵中午11:00正值用餐高峰，记者万科金融中心写字楼睇到绝大多数外卖都做咗封口处理。唔少市民话而家点外卖餐饮基本都封住咗袋口，支持呢一种做法。
7: 基本都有，拿一种像红色的便签会贴在那个胶带的那个手那里，卖基本都是牢固的，就是拆的时候可能要使点劲才能拆开，如果没有那个封口可能会有一些不卫生的情况，会话说有被人动过啊或者怎么样吧。
8: 嗯，那所以呢现在
7: 会有这种疑虑
8: 怎么样？
7: 对，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安心一点。
9: 部分商家话，店铺其实好早就自觉对外卖封口，咁新规定落地，对经营几乎冇影响。
7: 对顾客也会保障一些吧，就是多了一个步骤而已。
9: 有骑手亦都觉得新规有利于理清责任，咁但系指出纸质封条就存在短板，有待优化。
10: 下雨天的话会影响嘛，因为浸湿的话它会软掉嘛，它自己掉嘛。我觉得换成那种塑料的应该会更好，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纸贴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不会赖到我们骑手头上嘛。
9: 记者走访仲发现市面上部分商家采用钉书钉或者丝带来封口，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咁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之前已经提醒，不可以作为合规的封签。而即将在10月份实施的新规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应该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对配送食品予以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未按规定封口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而消费者亦都有权拒收。关于餐饮食品安全，在月初的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省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曾经指出，将会深入推进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3: 901报道。
11: 901报道。
5: 佛山在全国率先实现110、120、119三大应急服务热线视频报警全覆盖，标志着应急接处工作迈入可视化新阶段。相关功能由通讯运营商通过 5G 专用网络实现，市民拨打应急热线的时候可按需开启高清视频通话，让接警人员直接看到现场的实况。
2: 佛山市监局紧扣全市产业推进体系，出台系列服务措施。在质量基础和标准供给方面，佛山将会推广卓越绩效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布局一批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并且推动检测资源市场化共享。在知识产权领域，佛山构建产业加专利协同机制，实施高价值专利链式培育，并搭建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护航企业出海。
5: 此外，佛山将建设全市统一的预付式消费资金第三方托管平台，并全面实施数码入企，建立无事不扰的监管机制，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13: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1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1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左直行就到㗎啦。
1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2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0: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6: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是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4: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8: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㗎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咪接納咯，陪下佢咯。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咯。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個慣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4: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25: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6: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6吓，咁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噶。
3: 早晨，早晨。
2: 系啦，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啊，卡图知唔知诶？即系通常我哋出去食亲嘢啊，或者系去边度到店体验啦吓，即系都会同你提醒一下，啲侍应都会同你提醒啊，麻烦俾个五星好评啊，咁啊，会唔会啊？
2: 送个雪糕俾你咁样啊，嗰啲啊，我都遇到过嘅。
3: 系啊，
2: 咁我首先问佢你个系咩雪糕嚟噶？咁我哋。自己整噶咁，好啊，咁下次先。即系如果嗱，咁当然啦，我系即系唔系话试唔试井咁样嘅，而系我系冇嗰啲即系评价嘅软件啊。咩咩中咩评啊咁嗰啲，我系冇装嘅。我系冇装嗰啲嘅，咁所以咧，其实我系爱莫能助嘅。咁当然，如果佢嗰个雪糕嘅品牌或者系即系嗰个量吸引嘅话咧，可能我都会。婆婆嚟
3: 啊，即系都可以接受嘅，
2: 都可以做到嘅。
3: 我以为你接受唔到呢样嘢。
2: 当然要足够吸引啦。咁呢样嘢好重要。
3: 我会嘅，我会嘅，即系因为都善意噶嘛，呢啲嘢系咪？
2: 系啊。
3: 即系双向噶嘛，咁有时候真系佢服务得比较好嘅话，我都会嘅，我好主动嘅。有时候我即系佢就算唔系话送乜嘢咁样啦，咁我都

0: 都会讲你哋啲服务几好，即系会同佢面对面去反馈咯，系啊。
1: 我自己咧系即系对于比如话去旅游啦，咁会包括食饭啦，住酒店啦咁样，我自己系会比较睇重嗰个体验嘅，即系如果佢嘅嗰个服务好，我同文婷你一样嘅，佢唔需要送礼物俾我，我自己都会系即系去做个好评嘅。
0: 系啊，
1: 我记得有一次住酒店嘅时候咧，同埋屋企人出去旅游啦，咁系住完酒店之后咧，我就呢头。退房咁即係去即係結算咁呢、頭就可以喺嗰個預訂平台嗰度呢去進行一個嘅評價㗎啦嘛。咁然之後呢我哋係喺大堂嗰度呢就即係好快咁樣做埋嗰個評價呢跟住先再出去嘅。咁、大堂經理呢就走過嚟呢就送禮物啦然之後呢就話可唔可以俾個五星好評、
0: 好識做啊。
1: 咁然之後呢我就俾個手機屏幕佢睇我我已經評價咗㗎啦。咁跟住我喺度諗佢會唔會收返啲禮物。
0: 唔会，肯定唔会嘅。咁佢人哋已经人哋公司立咗行噶嘛，系有支出噶嘛。
1: 系啊，即系佢剩低都唔可以自己攞
0: 系。系啊，咪系咯。
1: 然之后咧，我俾佢睇咗之后，我话我对你哋嘅服务都满意嘅，所以我都俾咗个好评嘅。咁然之后咧。佢即刻就行开咗嘅，系的埋住佢嗰份礼物行开咗嘅。
0: 吓！
1: 但系佢系攞多一份过嚟。
0: 哦，
1: 就唔系话你评咗评咗唔使俾你，唔系咁样嘅。即系佢都做得好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而家出去食饭又好啦，或者住酒店又好啦。
0: 系，
1: 其实系我哋自己未去过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都或多或少要睇一啲嘅评价啦，去进行一个即系选择嘅其中一种依据啦。咁当然唔同嘅朋友选择酒店咧，佢嘅依据可能会唔同。有啲会比较注重呢个价钱啦，有啲会比较注重佢嘅地理位置啦，我方唔方便咧，近唔近我要去嘅嗰啲地方咧？
0: 我会比较睇重嗰个体验感，即系睇下嗰个佢有冇升咯，其实最主要系
1: 吓，我全部都要嘅，又要价钱，
0: 系嘅，
1: 又要方便，
0: 明白嘅，卡总系嘅，我哋尽量满足你。
1: 系，咪呢个只不过系我嘅奢望啫，咁啊，即系都要迁就嘅，因为始终咧，呢个市场嘅定价咧，都系经过咗呢个市场嘅一个筛选嘅结果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价钱又平啦，跟住然之后咧又星数高嘅咧，咁似乎咧大家就要提醒呢个嘅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你睇到嘅所谓嘅咩星啊转啊。嗰啲可能同我哋认为嘅就未必一样啦。
0: 系啦，嗱，文婷就喺佛山家我哋个 app 下面咧，我哋直播紧嘅微观天下咧就啱啱留咗言啦。话俾大家知啦，其实咧酒店嗰啲评价体系咧，你哋千祈唔好捞乱啊。
1: 系
0: 四星咧系不等于四转嘅，
1: 冇错啦，吓啦。咁呢样嘢要特别留意翻，因为之前咧亦都喺酒店即係嗰個品牌唔係咁多嘅時候啦，咁亦都即係區分得比較明顯嘅，就係三星級酒店就即係嗰個大概嘅價錢體系咧，都會比較統一嘅。咁去到五星級酒店嘅時候咧，咁就喺我哋嘅印象當中咧，就會係豪華級別㗎啦。咁個收費亦都係豪華級別㗎啦。
0: 肯定啦，對應㗎嘛。
1: 係啦，而家咧，我哋喺各個嘅叫做訂酒店嘅平台啦，或者係甚至佢哋自己官方自己嘅一個預訂平台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转啊，即系几多转啊咁嗰啲，我哋好容易会认为，呢间酒店咧系咪对应翻就系几多星咧咁样？
0: 系咯系咯。
1: 其实咧，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就系唔好帮佢去谂呢啲嘢。你系如果唔清楚嘅话咧，系咪应该问清楚呢个客服咧？
0: 系啊，星都系 bling bling 嘅嘢系嘛，都系闪闪灵，但系唔一样嘅评价体系。
1: 讲开呢样嘢咧，我自己近期咧都会有一个比较深嘅即系感受嘅，即系会有个睇法嘅。最近咧会系换呢个嘅洗碗机啊。咁而家嘅洗碗机咧，基本上边咧都系会即系保持干燥啦，令到佢即系冇咗嗰个滋生细菌嘅一个嘅机会喺度，即系
0: 要高温啊嘛。
1: 系第一系高温嘅一个即系风干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会定时咧，如果你唔攞出嚟嘅话咧，可以设置咧定时又再继续干燥，即系避免咧
0: 即系细菌可以二次消毒咁样样嘅过程系嘛？
1: 啊，呢样嘢咧消毒呢两个字咧，我等阵会再讲，因为 而家咧系会令到我哋混淆嘅一样嘢。
0: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你意思啦。
1: 系，
0: 其实你就系讲紧嗰个体系嘅问题。
1: 冇错啦，嗱，咁佢好多嘅嗰啲品牌嘅洗碗机咧，佢系因为可以再继续即系二次咁样去用热风嚟吹佢，然之后咧嗰个热风嘅温度咧大概系75度嘅，咁可以保持干燥啦。
0: 但系佢不一定系消毒。
1: 冇错啦，佢不一定系消毒嘅，同埋咧其实都几难做到消毒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嘅，因为我系佢我睇翻咧就系佢嗰啲洗碗机啊吓，咁佢号称嘅就系话可以去到五星级嘅消毒，五星级嘅消毒嗱。你要留意翻咧，而家我哋順德都有個好出名嘅消毒碗櫃嘅發明者呢個品牌啦。佢而家最高級嘅係二星消毒啦，二星係冇級字嘅嚇。二星消毒已經係國家標準最高嘅。
0: 嗯，係啊，因為我哋順德好多都係我哋嘅標準好多都係嚟自我哋順德嘅，應該講
1: 係我哋自己本身係制定者嘅。
0: 係啦，
1: 咁所以呢個情況底下咧，嗱，我哋自己嘅即係好出名嗰個品牌咧，消毒碗櫃嘅發明者咧，都係二星消毒，佢係去到五星級消毒。
0: 五星級消毒，
1: 好多嘅消費者會認為咧，就係、是、即係佢同時咧，亦都做咗個圖出嚟咧，有五粒星閃曬咁樣嘅。
0: 哦，咁犀利嘅。
1: 係好多消費者就會認為，
0: 真係有五粒星，五星級。
1: 係啦，咁就會認為，佢係咪勁過消毒碗櫃咧？我都唔需要消毒碗櫃咯。
0: 其實佢講嘅五星級消毒，可能就係佢工作的时候会着住五盏灯，
1: 系即系各种啦，各种嘅嗰、那个佢嘅描述啦，但系就会即系引，我觉得有少少引导消费者咧，向住佢比消毒碗柜嘅嗰个叫做系杀菌嘅功能咧更加强咁样嘅一个方向
0: 啊，系、哦，
1: 所以我自己咧系即系会好清晰嘅、哦。首先我查咗咧就系而家嗰个食品级嘅一个消毒啦，嘅佢嘅标准。佢要达到点样嘅一个条件？75度系达唔到二星消毒嘅嗰个条件嘅，同消毒碗柜冇得比、哦。你可以唔配置，但系你唔可以混淆，即系唔可以俾商家引导你混淆。嗱、
0: 哦，
1: 翻翻嚟我哋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是、四转就唔等于四星级嘅酒店啦。唔、知大家有冇曾经咧都会有因为一啲嘅描述咧去误解过咧？嗱，包括住酒店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食店啦。啊，即系佢嘅评分啊，系点样样？会唔会因为嗰个体系唔同啦，曾经都被误导过咧？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下噶吓。
0: 系啊，讲讲你嘅睇法吓，有冇遇到过四转啦、或者系四星啊，或者五转啊、五星咁样，甚至乎好似啱先卡头讲嘅，洗碗机都可以有五星级消毒。
1: 系佢五星级消毒，就唔系五星消毒啊，因为佢。应该唔敢讲五星消毒嘅，而家都未有呢、這个即系国家标准咧，未去到呢个咁样嘅级数啊。嗱、我哋咧就睇翻咧就关于话呢个即系酒店嘅标准啊，咁啊亦都喺评价系统，即系嗰啲预订平台嘅嗰个评价系统入边咧，亦都有唔少嘅消费者咧就反映就系话对于话酒店嘅升级啦，或者系转级嘅展示咧、其实嗰个边界系相当之模糊嘅。
0: 系
1: 咁啊，筛选嘅呢个过程咧系要即係去睇清楚，因為佢會將兩種嘅標識咧係混埋一齊嘅，而且嗰個圖標咧係會做得好似嘅，好容易會混淆到嘅、即係你係揀咗一間四轉嘅酒店咧，你以為四星級，哇好抵啊！佢做緊特價，可能即係平時咧做緊幾百蚊一晚嘅，而家咧就百幾蚊就 OK 啦。咁諗住執到筍嘢啦，點知去到咧同你住過嘅嗰啲四星級嘅酒店咧，完全係兩回事。咁嗰陣時咧就會即係會產生好多嘅包括一啲嘅誤會啦，或者係一啲嘅誤解啦咁樣。嗱，要特別留意翻咧，就係、是、其實咧掛牌嘅星级酒店咧，佢会喺佢嘅嗰个酒店门口嗰度咧，系会有即系
0: 啊，系会有、会有个牌
1: 系啦，冇错啦，系几多粒星
0: 系真系有几多粒星嘅系
1: 系呢个系要文旅部门认证过之后咧，
0: 系啊，
1: 即系硬件啊、服务啊都达到对应嘅标准之后咧，先至会颁呢个牌俾佢。
0: 系啊，
1: 啊呢个牌佢唔可以自己挂上去嘅。啊，同埋咧，即系几多粒星嘅嗰个使用咧，一定要系按照标准嘅。咁佢唔够胆嘅时候咧、
0: 即系佢嘅背书系会更加高级别嘅，应该讲。
1: 或者佢嘅嗰个评价系有标准嘅啦。而家嘅乜转乜转嗰啲咧，佢嘅评价系冇标准嘅，系冇一个咧大家公认嘅标准。可能啊，葵乜平台咧。 佢嘅標準係咁樣。咁、哦、另外乜豬平台咧，佢嘅標準又係另外一樣嘅、
0: 哦。即係佢係完全係商業模式啦，應該
1: 冇錯啦。咁啊，亦都唔排除咧呢一個咧同佢嘅嗰個入場費係有關係噶。呢個只係我哋嘅猜測。係
0: 佢嘅投放嘅呢個資源或者係呢個費用啊多啲啲，咁就啊嗰粒鑽就多啲。

0: 系呢、這个唔排除，但系、
1: 啊、
0: 即系只系我哋嘅猜想啦、
1: 啊。
0: 但系升级嘅话咧，佢一定系统一嘅一个标准啦、
1: 嗯，
0: 去进行一个嘅评价，而且达标之后咧，佢仲会有抽检嘅，即系唔系话啊，我为咗去攞到呢一个升，然之后咧就夹硬啊都整咗出嚟，然之后喺后边咧就嗰、那个会松懈，系冇得松懈嘅、
1: 嗯。
0: 如果你一松懈嘅话咧，即系有一个嘅抽检咧唔合格嘅话，即刻就摘升噶啦。
1: 嗯冇错，
0: 系啊，呢一样嘢咧，酒店会比较重视，即系包括喺呢一个大堂嘅冷气，喺每一个角落咧，都可唔可以实现到对应嘅一个温度咧？咁样呢个系其中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入到去一啲嘅星级酒店嘅大堂嗰度，觉得特别冻就系咁样嘅原因啦。
1: 温度不一样啊，
0: 因为佢要喺角落头都要达到呢一个温度啊嘛。
1: 哦，
0: 咁所以喺一啲嘅中间嘅位置咧，好可能你会觉得特别冻，亦都系咁样嘅一个原因咯。呢个系我了解翻嚟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即係更正嘅。如果你係酒店行業啊，咁啊了解呢一個星級評價標準咧、
1: 啊，
0: 都可以更正翻我啊。
1: 卡圖好適合去做嗰啲星級酒店試睡師啊，
0: 係
1: 應該係好有權威嘅嗰個認可性。
0: 係 啊, 啊，我自嗱呢樣嘢我已經認叻啊，即係我除咗可以去試睡咧，我本身都試睡嘅，即係中意瞓覺。
1: 明白。
0: 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喺佛山家上邊咧繼續討論嘅。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0: 好啦，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倾到嘅话题咧就系网络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嘅消费者吐槽啊，咁啊就系话嗰啲酒店嘅评价标准咧就好容易混淆嘅，咁啊你以为咧佢喺网页上边咧显示嘅四钻咧就同四星酒店系一样嘅，价钱好优惠，咁啊照订啦，点知去到咧完全唔系嗰回事嘅，因为评价标准会唔一样吓。
1: 嗱，
0: 啱先我哋亦都提到啦，就系嗰啲乜钻啊、物钻啊，即系几多钻嗰啲咧，就只不过系呢啲嘅。 线上预订平台咧自己嘅一个评价嘅，啊咁啊，甚至我哋会猜想咧呢、這个会唔会入场费有关咧咁样？
1: 我觉得应该多少有啲关联，
0: 可以搵钱嘅地方啊嘛，
1: 咪咯，
0: 咁啊而我哋讲到嘅话，几多星酒？

0: 嗱，我哋星级酒店系点样取得噶啦吓？酒店取得星级咧，咁啦，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等嘅相应条件之后，先至可以获评嘅。咁获评嘅酒店咧，系需要喺前厅悬挂官方嘅星级牌匾嘅吓。
1: 嗱，咁佢嘅有效期咧都唔长嘅，五年嘅啫。
0: 冇错，
1: 五年之后咧，你又要即系重新去进行一个嘅复核
0: 嘅。其实都几严格噶，
1: 严格噶，而且仲要系听讲抽检嘅嗰个频次咧系唔低噶。
0: 系啊，
1: 系唔会话俾你听嘅，扮成一个顾客咁样就去你嗰度咧去进行一个检查噶。
0: 应该系越多星嗰啲就越严格。
1: 冇错啦，咁啊亦都会即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如果真系达唔到呢个标准嘅话咧，就会限期整改啦。啊，你整改。唔到啦，咁啊会即系降星甚至系摘星添嘅。
0: 哦，
1: 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一个星级酒店入边咧，你会睇到咧嗰、那个即系服务人员啦吓，咪对于顾客嘅一个体验咧系比较着重嘅，因为佢即系要用同一套嘅标准啦去服务啦，无论你系检查人员又好啦，或者系顾客都好啦，系同样嘅标准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要求系高啲嘅吓。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帮佢进行一个宣传啦，而系佢呢套标准咧系相对比较严格嘅。咁而呢一个标准咧亦都系即系全国统一执行嘅。咁啊攞到咗星级之后咧，其实就等同于咧呢一个酒店系作出咗一个服务质量嘅承诺啦。咁佢会要达到呢度呢个嘅呢套系统嘅一个标准啦，咁而且咧会系接受呢个法律嘅约束嘅，其实系消费者维权咧系对应翻呢个嘅标准咧就有一个嘅依据喺度啦，即系比如好似话我住五星酒店嘅，五星酒店嘅嗰、那个冷气咧就需要去达到点样嘅温度，但系你入住咗呢间酒店之后咧，你中暑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咧就要求呢间酒店赔偿噶啦。
0: 哦，
1: 因为佢系有对应嘅一个标准嘅吓，咁啊具体几多套咧我唔记得咗。
0: 哦，
1: 但系如果你入到去之后咧，你系中暑咗之后咧，咁佢真系如果达唔到呢个温度咧，你系可以获得赔偿。呢个系非常之严格嘅标准嚟。
0: 其实就系佢服务质量嘅一个依据。
1: 啊，冇错，
0: 即系佢去到边个水准啊，你达唔达得到？我嘅体验感如何？系好直观嘅。
1: 系啦。咁而我哋睇返呢就而家呢就即係另外一个嘅概念啊，转啊或者係用其他嘅一啲形式去表达出嚟嘅啊，嗰一啲嘅嗰啲旅游平台嘅佢嘅评级标准呢，其实更加多嘅係一种佢哋自己嘅商业评级嚟嘅。咁佢哋会都有啲依据嘅，唔係话完全冇依据，包括话装修嘅水准啦，佢嘅嗰个价钱啦，用户嘅评价啦，或者係嗰、那个热度啦，咁会有一个嘅评分嘅。嗱，唔同平台嘅标准都唔一样嘅啫。我头先都讲到就係话某珠嘅嗰、那个即係嗰、那个星呢或者转呢可能係四粒嘅咁样。咁、去到某程嘅嗰度呢就可能五粒嘅。
0: 即係同一间酒店。
1: 同一间酒店、同一种房型嘅、都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情
0: 况。佢有可能係三星四星三转四转五转。
1: 而且呢我哋亦都系即係了解到呢就係话嗰个转级呢甚至会有一个动态嘅调整添嘅。咁呢个动态调整嘅依据呢就即係呢啲预订平台呢就冇公开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即係唔知道，但係酒店方面就话有时可能会调整嘅、即係为咗去进行一个嘅销售呢，可能会对佢哋嘅嗰个转级甚至系连佢哋嘅价钱呢都需要系进行一个嘅调整嘅，即係酒店亦都冇声出嘅，冇得 air 嘅。
0: 哦，咁嘅。
1: 係啊。
0: 咁其实平台嘅权限都几大喎，如果系咁讲。
1: 係啊，咁你冇办法啦，因为而家我哋都基本上透过平台去进行预订嘅。
0: 咁唔系消费者大晒咩？
1: 消费者喺某啲程度上边都几难嘅、
0: 我明啦。
1: 系啦，我哋睇翻咧就系有唔少网友咧对于今次嘅即系呢一个嘅转级啦，同埋呢一个嘅升级啦混淆嘅一个嘅提醒咧，亦都有一啲嘅睇法嘅，就系、是、就。有网友就话：喂，我真系分唔清噶、以为就系一样嘅添。咁亦都有一啲嘅网友咧，就分享咗佢嘅经验嘅，认为咧睇评价咧要比睇呢啲嘅升级转级咧系更加实用嘅。以前咧就睇到几多转就会觉得系如何那般的优秀啊，但系而家睇翻咧，觉得系坑嚟噶。咁终于有人爆出嚟啦，咁样。
0: 咁似我嘅，我喺网上买嘢，我都系咁噶，我会点开嗰家店啦，甚至点开佢某一个品啦。

0: 即系我要买嗰样嘢啦，我就会睇下佢个评价系点样样咯。即系我仲会特登点开啲差评，逐条逐条睇。
1: 其实我都会系好评，我一般都唔睇嘅。
0: 系啊，
1: 我都系点开差评同埋中评去睇嘅，因为首先数量少好多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会睇睇佢啲差评咧系咪无稽啊？因为其实都有啲差评系几无稽嘅。
0: 即系会唔会差得好离谱咁？系咪？
1: 即系我想话有时咧我唔系太明白咧，点解有啲差评可以做得出？即係譬如好似話，佢要投訴啦，就係呢個沖涼房嘅嗰個花灑啦，係塞嘅。我沖涼沖得好唔舒服，咁跟住佢就即係投訴俾差評啊。呢啲唔係應該叫前台去即時解決嘅嘢嚟嘅咩？你住酒店係為咗舒服噶嘛，唔係為咗投訴噶嘛，係咪？所以有時我會覺得我係唔係太理解咧，有一啲差評點解會放到出嚟咯？即係我唔係話要全部都好評，唔係，而係有一啲嘅即係體驗嘅感受咧，你係要馬上去改善噶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可以要求換房啊等等嗰
0: 係啊，好實際嘅問題啊，
1: 冇錯啦。咁你冇理由即係遷就咗之後，錢係要照俾咁多，然之後遷就咗佢嘅嗰個設施不足嘅情況，然之後再去俾個差評去發泄自己嘅嗰個不滿，咁你何必要有咁樣嘅不滿呢？係咪？
0: 即係其實佢當咗個平台一個發泄情緒的平台。
1: 係，咁又或者即係我唔知道啦，佢係過程當中咧有冇幫佢解決啦，但係似乎亦都冇解決到嘅。
0: 係啊，
1: 咁呢樣嘢我自己會係即係將呢啲差評咧會睇成一個無稽嘅差評咯，咁所以我都會係直接睇差評同埋中評嘅嚇。
0: 當然呢啲係個案嚟嘅，不過都係提醒大家啦，即係嗰啲住。是真的有水分的
1: 嗱，咁啊，我哋亦都嗱嗱声咧睇埋几位网友嘅一啲睇法啦，咁有网友就话，我觉得四转咧冇咩问题嘅，我系未遇到过咧价钱同埋转级咧，唔符合预期嘅酒店嘅，真正嘅三星同埋四星咧，反而先不及预期啊？点解呢咁样？
0: 唔系吧？
1: 你会唔会即系觉得三星同四星同五星？差距唔係好大咧，其實個標準差距都幾大嘅。
0: 係啊，應該係咯，應該
1: 係
0: 咯。
1: 嗱，咁啊睇埋咧，就係有網友就話：，三百幾蚊咧就住咗個只係值五六十蚊嘅酒店。係，咁有網友亦都話：，應該係預訂平台有道消費嘅伎倆嚟啦，應該要治理一下咁樣。
0: 咁仲有網友就話：，而家咧既唔係轉又唔係升，嗰啲酒店價格都係虛高嘅。
1: 歡迎大家繼續討論啊！
0: 係啊，繼續喺我哋嘅佛山街APP 我哋嘅花生板块微观天下度留言啦吓。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黄秀娴。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5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8-30日，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佢最近一调女以圣功考上北京大学，闪送怨父亲请路人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怨喺电动车嘅外卖箱上边贴上咗一张控纸，上边写住我女以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聚彩。佢喺电动车上边挂满咗饮料，请路人饮。咁唔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攞饮料送上祝福。呢一个视频好快就获得咗760,000+加嘅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唔系为咗饮水，而系发自内心为你一位伟大嘅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亦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佢作为一个闪送员，阿李师傅每日穿梭喺城市嘅街巷，用一单一单嘅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考上北京大学，无疑系佢多年辛苦结出嘅果实。佢冇大摆宴席，而系喺自己送货嘅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嘅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呢一份喜悦挂喺佢自己茂生嘅电动车上边，呢一份分享朴实却蕴含住一份情意。呢句系一位父亲对个女嘅努力嘅肯定，对现实生活嘅温柔回应。佢冇讲咩豪言壮语，亦冇讲咩逆袭人生嘅励志故事，只系讲咗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呢句就使人们睇到咗普通劳动者最体面嘅骄傲。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呢一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而系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呢句唔系简单嘅商业营销，而系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嘅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咁样嘅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嘅身上有我哋自己嘅一个写照，靠自己嘅双手一点一点咁样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嘅人都值得被发现。喺呢一个快节奏嘅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嘅、唔需要任何修饰嘅幸福。呢位父亲用行动证明咗，普通人嘅努力同样有回报。佢使我哋睇到普通人嘅力量，呢个可能就系最感人嘅地方。从街道嘅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嘅管学费，呢一场有一个小小善意引发嘅温暖故事，正好系你一个社会最宝贵嘅正能量。
10: 顺德公谈世界，
11: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12: 交通消息。
13: 睇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先，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佛山大桥往环石慢紧嘅，咁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当中，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系唔多靓仔啊。望翻顺德方面嘅路况啦，龙洲路江川桥双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这个位置需要大家多加忍让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另外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亦都是排紧队。以上路段敬请大家是给多12分的注意力，打醒12分精神，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5: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
12: 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7: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0: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早上九点零九分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见到咧，即系翻工时候都冇咁大嘅太阳啊。咁但系咧，热浪依然会持续一段嘅时间嘅。同埋咧，可能咧，即系寻日好多朋友都比较晏先瞓，因为点解咧？因为要睇呢个流星雨，系咪？即使未能亲身去到现场一啲所谓嘅最佳观景位咧，但系好多朋友都喺直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嘅魅力啊！如果你寻晚都有挨夜睇嘅话咧，咁亦都欢迎你过嚟集合一下喺佛山家 A P P 啦。打开呢个 A P P 之后，右下角咧有个花生板块嘅，点入嚟咧？咁你见到花生仔啦，咁样吓，点入嚟之后咧，右上角有 FM90.1， 咁依家直播紧嘅节目咧就系朝朝得食啦。星期一到五早上九到十都会同你喺电波当中相遇，无论喺你手机 A P P 放出嚟声音，又或喺你车厢入边嘅声音，又或喺你系屋企嘅一个收音设备，或者喺其他你工作嘅场景，都好荣幸喺呢度陪住你。
1: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嗱，陪伴咧，其实系最长情的告白啊！咁啊，但系好多朋友话咧，即系冇办法陪伴小朋友，特别系暑假，咁啊就会买好多嘢俾小朋友玩啊！喺屋企又好啦，或者系放佢喺爷爷嫲嫲嗰度啊，公公婆婆嗰度啊，咁样啊，咁啊近期我都发现咧，身边系多咗小朋友玩一种叫做拼豆嘅手工嘅。虽然咧，你话佢最受大家欢迎最火爆嘅时间系咪真系依家呢？又未必，因为之前已经兴咗一轮噶啦。咁但系咧，近期发现咧，即系身边咧，即系越嚟越多小朋友玩紧呢种啊拼豆。五颜六色嘅豆仔嚟嘅，模板上面咧拼出各种嘅卡通图案，跟住攞个烫豆烫烫佢咧，就可以做成锁匙扣啊、摆件啊咁样。你唔好话小朋友中意啦，其实好多大人都中意整啊，因为话够晒解压。不过咧呢几日咧，我就碌到一条新闻吓，即系都要想提醒下大家，少少嘅拼豆咧，如果你玩得唔啱嘅话咧，可能会成为小朋友近视嘅加速器啊。所以咧，一定要倾下呢个假期入边嘅视力隐形杀手。碌到嗰条新闻咧就系咁讲嘅。最近浙江一间眼科医院咧，阿老医生啊，就接诊咗好多度数或者系眼轴快速增长嘅小朋友。佢一问咧，十个有八个玩紧拼豆，尤其是系女仔。其中咧有个十岁嘅女仔啦，咁啊本嚟咧仲有个远视储备嘅，结果放个暑假每日喺屋企拼豆拼三四个钟，系好乖啊，系唔搞搞震啊，又唔话要出去玩啊，系嘛，坐定定喺屋企咧，家长又觉得哇几好、啊，几放心咁、啊、样。结果咧日日喺屋企玩拼豆玩三四个钟啦吓，咁啊即系再查一查对眼，不得了啦，眼轴增长咗0.15毫米。你唔好睇少0.15毫米啊，佢系正常速度嘅两倍嚟噶。咁啊，好多家长咧一定要提高自己嘅一个警惕啦，就话啊唔睇电视咁啊玩玩具得啦咁样。其实咧，你喺长时间专注于望某一个点，对于眼睛嚟讲都系非常之疲劳噶。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亦都有专业人士讲翻啦，就系、是。在我们去用眼的时候真的要防范长时间加近距离这个组合。你想想拼豆哇几细粒啊，还小过我们小过的时候串那些猪仔啊。因为小过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做手工，特别是喜欢啊我整什么送给我朋友啦，跟着呢自己有的人家没有的，因为自己亲手整嘛，你可以加好多好多的件落去。就好似先嗰排有啲朋友喜欢穿洞洞鞋呢，上面咪好多嗰啲徽章嘅咁样。都系彰显自己嘅个性嘅。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玩呢个拼豆嘅话呢，为咗同人哋语别不同嘅话，一日到黑都系黐埋去吓，咁真系几大镬嘅。拼豆呢好细粒，仲细粒过，即系有啲仲细粒过粒米嘅，你諗下啦。小朋友嘅即系手长啦，比我哋成年人嚟讲呢又比较短啲啦，即系我一睇清楚呢，可能佢真系成块面贴埋去嘅。咁大家知道啦，我哋眼睛睇远嘅地方系放松，睇近地方系需要用力嘅。用力嘅地方呢就系、是 眼睛入面一塊叫做睫状肌的肌肉，如果小朋友的睫状肌一路呢就举着一个哑铃不松手，咁好形象咁样，你即刻明白佢肌肉肯定受唔到啦，系咪？受唔住啦，眼睛都系咁样嘅一个概念啊！长时间望住啲豆仔咁样吓，望定佢，咁睫状肌一直系紧张收缩，得唔到放松。时间一长，眼轴就会被拉长啦，近视度数自然就砰砰声向上升啦。原本可能系假性近视嘅，都容易变成真性。哪怕冇近视啊，呢一种嘅做法亦都系加速消耗小朋友宝贵嘅远视储备嘅。咁可能好多家长话，唉，我好不容易先揾到一个佢坐得定嘅，又唔会话周围掠住要出街嘅嘢俾佢玩，咁唔通我真係三四十度攞佢出去暴晒咩咁样啊？咁有咩办法可以等佢好啲呢？咁点样保证到户外活动时间呢？嗱，其实呢有一个呢就係特别使得嘅招数，但係呢要大人陪住一齐嘅话呢，考验嘅反而係大人啊，就係利用碎片化时间错峰出行。其实朝早冇咁热嘅呢，小朋友可以比平时更加早起一个钟，咁夜晚你早啲瞓咪得囉。朝早六点钟起身啦，其实呢比起依家九点几呢真係冇咁热，起码都争咗呢成五六度㗎。系啦，咁起身就六点几，咁七点几出门透透气，咁样 OK 啊，放飞半小时又翻翻嚟。傍晚咧七点之后，咁亦都系冇咁热嘅时候咧，啊仲有少少光，咁亦都系光照时间啊嘛。行出去行下，攞个快递抌个垃圾，或者系买个餸，或者系行步路过去公园度咁样啊，玩玩个单杠，其实都 OK 啊。所以咧，大家系真系要想方设法啦。仲有就是要去观察返小朋友嘅一个状态，睇下小朋友呢会唔会係因为假期呢就近距离咁用眼，你唔好讲我玩拼斗喎，有啲好勤力嘅呢一日到黑啄住本书啊，啄住呢就係啲學習资料嗰啲呢，都係容易呢加速呢个眼睛嘅近视嘅疲劳啊。咁如果小朋友经常做以下呢啲动作嘅话呢，你要留意啦。经常呢眯埋眼睇嘢，睇远处嘅地方呢，佢好自觉咁，即系不经意之间咧，又眯埋对眼咁样先睇到吓。咁啊，点解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就系为咗遮挡瞳孔，增加清晰度。如果佢频繁眨眼或者系捽眼嘅话咧，就系个眼睛太攰啦，系识想睇清楚啲。同埋成日皱眉嘅小朋友，你都要留意吓。皱眉毛啊，即系成日扯眼皮咧，其实都系想咧睇清楚嘅动作嚟嘅。如果咧就系个头歪住睇嘢咧。唔一定系可爱，可能系因为改变光线嘅角度睇清啲啊，同埋咧行得越嚟越近，你都知道啦，咁啊贴住啦，个鼻都贴住嗰本簿啦，咁你仲唔知道佢眼睛系咩状态咩？系咪先？最后俾大家两个指标吓，六到十岁嘅小朋友啦，如果眼轴每年增长速度咧超过 0.2 毫米，你真系要提高自己嘅一个。观察以及咧就系可能带小朋友去检验眼睛啦啊，咁啊六岁以上嘅小朋友咧远视储备最好喺75度以上，7到8岁50度以上，9到10岁25度以上。咁如果发现咧检查出嚟发现咧眼轴系生得太快或者系远视储备唔够啦，咁就系提醒我哋咧。小朋友啊，要调整个生活习惯啦，因为睇翻时间咧，暑假咧仲有大半个月噶，咁啊，如果真系拼斗变成拼眼啊，咁啊，真系得不偿失啦。

是啊，啱先讲到啦，就是话喺假期啊，仲有大半个月嘅时间啦，要更加多地提醒小朋友好好咁保护自己嘅眼睛啊。继续咧就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保护自己眼睛咧，其实真系要识度用眼嘅，咁啊拼斗伤眼睛嘅事情啊，如果你一日到黑都喺度拼斗嘅话咧，咁啊真系可能坏事嘅多过好事啦，真系劝大家咧少啲睇近嘅嘢，多啲望远嘅嘢，咁啊即系如果话有时间嘅话咧，真系多啲同小朋友出去行下，如果你话诶近近地咁有啲咩好地方咧。咁啊，同埋咧就系话，诶，个个假期咧都谂住同佢出下去嘅，但系呢个假期咧，可能真系只能够咧出去两日噶啦。咁去边度咧？嗱，咁你又中意玩水嘅话咧，小朋友中意玩水，又想消消暑嘅话咧，江门古兜月泉湖居其实系几好嘅，一脚油门到啊，玩水啊，浸温泉、探湖景、做飞围，一家大细咧两日一夜真系啱啱好 fit 到流。首先讲讲呢一个山泉水乐园先。咁啊，山泉水泳池、山泉水乐园咧，其实就系点样啊？就系、是、冲住个山泉水去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平时咧中意游水朋友都知啦。如果你话成个夏天咧，你都浸喺嗰啲自来水泳池，甚至系嗰啲泳池咧，成半个月啊、一个月啊都唔多换水嗰啲咧，咁样啊，你游得多，你会发现自己皮肤咧好似唔多对路咁啊。咁啊，纯天然山泉水嘅泳池咧。哇，即系你游过咧，你就叫做咩啊？叫做乐而忘返噶啦。因为点解咧？活水循环干净到见底吓，游水咧都觉得咧成个人系清清爽爽嘅。游完之后个皮肤滑捋捋嘅，呢样嘅感受，我相信咧系一个叹世界，俾到自己真正嘅享受的一种感觉嚟噶。仲有咧就系去到嗰度咧，大人细路都可以咧放松自己，放开自己。小朋友一去到咧，其实咧只有一个反应嘅啫，就系、是、开心到大叫啊！二话不说就要去玩嗰个网红波波池噶啦。仲有咧就系嗰个鱼疗池咧，一家大细都好中意。你咪以为啊啲鱼疗池嗰啲小朋友中唔中意噶咁样吓，大人细路都中意，即系。关于呢一种咧，就系、是、我哋讲嘅轻度假，即系轻轻松松嘅度假咧，就唔至于话好赶鸭仔式嘅，或者系啊，我五日要打卡四个景点嗰种咧，呢一种嘅探酒店、住酒店、探山泉水泳池咧，系不一样嘅节奏嘅吓。系啦，玩到攰嘅话咧，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啦。探下个湖景啦，饮下下午茶啦，影下相啦，系非常之出片嘅。我同大家讲咧，就系你只有亲身去到，你先可以感受到湖面嗰阵风吹过嚟啊。跟住咧，因为喺湖边咧系有好多个凉亭仔咁样嘅地方啊，有啲咧就系用嗰啲漫步搭起身嘅白色嗰啲布咧，哇，真系远处睇好似仙境一样啦，近处坐喺度嘅话咧，你会感觉咧真系远离烦嚣，好似啲风帮你吹走晒啲烦恼咁样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大家玩到唔舍得走嘅原因啦，咪重点嚟啦！今次我哋顺德融媒咧同埋月泉湖居联手啊，俾到大家个专属嘅暑假福利。一个系咩咧？订房系非常优惠嘅。嗱，大家依家打开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你都可以即刻见得到噶啦。顺心半呢个小程序点揾咧？其实就喺微信上面咧打开，打开呢个小程序之后咧，顺系顺德嘅顺吓，你去揾嘅时候打顺德嘅顺。然后呢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呢个小程序之后呢，你依家即刻会见到啊，同我同一个页面见到㗎啦。就系顺德融媒优选喺主页面呢度。中间个位置呢，就我依家要详细同你讲嘅呢一个古兜月泉湖居嘅白沙大床房。嗱，全部呢都系80方嘅套房嚟嘅。个房入面呢系有房有厅。根本上呢就系一间呢，即系平时大家话装修啦，打通晒。淨係得一個房喺度聽嘅，即係一望無位嘅嗰種感覺嘅嚇。然之後咧就係咩咧？仲有咧就喺陽台嗰度咧有兩個浸池嘅，兩個獨立嘅泡缸，咁你可以咧就係同屋企人咧分開浸又得，或者係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去，你都夠一齊浸都夠位嘅嚇。因為空間大啊嘛，跟住咧就係隱私性亦都夠，同埋咧喺浸缸嗰度咧，其實咧陽台嗰度咧係你可望翻出嚟個弧度咧，亦都係好開闊㗎。咁如果平時想去放鬆下嘅話咧。原价是799一间房一日嘅。咁今次呢喺我哋顺德融媒嘅专属价啦，星期一到五，即係比如话你今日过去嘅话啦，其实今日系星期四㗎嘛。
才是669元，周末呢都是769元，怎样都会比你平时去呢要抵得多，而且呢入住呢就会送什么呢，送个三宝集给你，不是真的为一盒三宝集给你，而是教埋你怎样去整。好多小朋友咪有假期嘅一个布置，话咩体验啊，写篇作文啊，无论你系用英语啊定系咩啊，咁样写篇作文啊，等下放假翻去之后咧，同小朋友分享啊，好多呢种嘅吓体验式嘅，咁呢个我觉得就好有意思啦吓，因为点解咧？顺德人系识饮识食嘅，咁但系陈皮水你饮得多。三宝泽又有冇饮过呢，有冇攞嚟浸水攞嚟煲汤呢，同埋识唔识整呢，咁样呢一个呢係价值68元全套嘅三宝泽 DIY 物料体验课俾晒你，入住就有㗎啦。仲有呢就係咩呢，就係58元嘅下午茶嘅湖畔餐吧套票啊。咁呢个呢亦都係透过我哋信心半订房，你可以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呢个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价钱方面呢，咁如果你话我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仲有冇得更平啲啊，咁有嘅。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5间房呢仲有团购价㗎，低至605元。想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信心伴这个小程序。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如果你说你想即是和爸妈一家大小过到去呢，大家又可以黐埋一起住的。但是间房与房之间又有隐私性，但是想个厅是超级大的。跟住呢间房呢仲有泳池，仲有埋这个我们所讲的温泉池。哇，跟住仲有个私家大花园的。唔好犹豫啦，这个呢就是古兜月泉湖居的星空温泉套房啊。超正呢个套房，咁啊2369元，即时帮你悭咗600多元噶啦，原价咧差唔多近3000嘅，咁啊依家我哋咧就系2369。如果系订呢间房嘅话咧，其实系比较建议就系话玩得好熟嘅几家人都可以一齐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咁样啊，佢唔系好想同佢啲小伙伴分开房瞓，佢想大家咧攞埋一堆咁样一齐倾偈啦，啊倾下倾下，玩下玩下，揽住一齐瞓。咁呢个时候，如果你话将佢抱翻去间房啊，又楼上楼下，可能真系唔系咁方便啊。咁所以咧呢个嘅星空温泉套房就比较啱啊，可能。我讲紧应该系10个8个人啊，大家一齐出去，又想咧有个超大嘅厅，个厅咧目测咧都有成70方左右噶吓，咁啊间房咧都50多方嘅，然之后房入边咧仲有厅，仲系套房嚟嘅，跟住房入边咧仲有个自己嘅泳池，仲有咧泳池上面咧仲有只透明嘅嗰啲艇仔，你又可以影相，又可以爬下艇仔，又可以游下水，真系超级正啊！就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0: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咧真系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啊！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咧？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啊！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和万峰湖，体验真正的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是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了。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还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嘅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系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顺心伴，朝朝精选。
19: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戴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订，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5，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喺佛山街 APP 上面打紧卡噶啦，多谢晒大家。星期一到五早上9:00-10:00啦，都可以过嚟我哋嘅互动专区打打卡嘅。我哋专区喺边度咧？嗱，查实好简单嘅啫，打开佛山街 APP 主页面咧，右下角咧有个花生仔，好得意嘅。点入嚟咧就系电台板块啦。咁啊，点入嚟之后咧，右上角有 FM90.1， 咁你揾啱时间咧，直播当中9:00-10:00就系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多谢呢、狮子头嘅微信用户啊，打卡咁样，咁啊，而且好干脆利落，打卡之后咧后边有句号噶。另外啊，次子啦，属于我的幸福啦，阳光啦，美好系6238啦，同埋李生等等呢啲朋友，多谢晒大家嘅打卡先啊！讲到打卡啦，其实运动咧，即系都好需要大家日常打卡嘅。咁唔知道大家日常有冇做运动嘅一个好习惯呢？嗱，最近咧就刷到一条视频啊，一个后生仔咧，佢就朝头早去跑步，咁啊带个胸套跑步嘅，其实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系突然间发生咗意外情况，就系咩咧？突然间跑跑下，跌咗喺路边，好彩有路人发现同埋及时送医，先至冇造成更大嘅伤害嘅啫。呢件事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因为咧胸套运动更言之呢、這个做法咧，其实即系好多朋友都意有所闻吓。好多朋友会觉得朝早起身我乜都唔食，我直接去跑个步先，直接跳个健身操先啊，可以拉高呢个代谢，加速燃脂。但问题就系呢一种做法系咪真系啱所有人呢？胸肚去运动究竟科唔科学呢？咁样啊，咁首先我哋了解一下点解胸肚运动即系有可能会晕低先。嗱，比如话咧就系、是。晕低嘅原因系咩呢？其实唔系运动本身，而系呢个空腹嘅状态咧叠加咗潜在嘅健康隐患啊！咁啊，空腹运动就系导致意外嘅诱因或者系导火线。咁其实咩意思呢？就好似我哋身体比喻成一部车咁，血糖就系油箱入边嘅油。你隔咗一晚冇食嘢，油箱本来就见底啦嘛。或者你呢个时候咧就话，咁啊见底就见底啦，放喺度都冇所谓，冇所谓。但系如果你话，我呢个时候就急急忙忙将部车开出去，仲要猛踩油门咁样，咁万一呢部车本身有啲小毛病噶啦，已经啊，咁分分钟熄火啦呢件事咧，你就真系要做足心理准备啦。低血糖发作嘅时候咧，人系会点样啊？头晕啦、心慌啦、手震啦、飙冷汗啦，严重嘅时候咧，仲会出现意识模糊，直接系晕咗嘅。同埋咧，就系话有一类人群咧，特别要留意，就系你做运动咧，都要留意自己嘅做运动之前嘅状态，就系糖尿病患者啦。咁大家都知啦，糖尿病人咧要防高血糖，但系好多人唔知低血糖咧系更加凶险嘅存在。空肚嘅时候咧，脂肪分解会加速，可能会导致到血浆入边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咁增加心率失常嘅风险噶。所以咧，空肚运动唔系个个都啱噶，系啦，边啲朋友最好就唔好空肚运动咧？嗱，有几个名单咧，大家要留意啊。譬如话有糖尿病嘅朋友，或者系容易低血糖嘅人啦，有肾病嘅人啦。或者是大肚婆啦咁样吓，老人家啦，或者系体质比较弱嘅人啦，同埋有心脑血管病嘅人啦，咁呢几类人群咧，千祈就唔好空肚去运动啦。哪怕你系健康嘅成年人啦，想尝试咧，都系要遵循翻科学嘅规则，唔可以盲目跟风。系啦，咁啊，点样运动会更加好一啲呢？嗱，首先就系空肚运动咧，就唔系个个都啱。然之后咧，饱肚之后即刻运动咧，亦都唔系所有人都推荐噶。咁啊，一般你都要等佢落下格先噶。嗱，一般建议咧，中等强度运动要喺饭后1-1.5小时进行，剧烈运动至少要等到饭后2小时。大家记住呢个时间啦。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运动强度点样把握咧？ 好多人咧就话：哎呀，我散下步出啲汗就当运动啦。咁样查实咧就系、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嘅吓。咁如果你话心率冇咩增加咧，对锻炼心肺功能同埋减脂嘅效果系麻麻地嘅。咁啊，而一种效率比较高嘅方式咧就系、是、间歇跑，先慢慢跑，然之后再加速，再慢落嚟，再冲刺。呢一种咧就要睇下你自己承受能力啦。如果承受到嘅话，系有助于逐步提高你嘅最大运动能力嘅。咁运动强度点样量化呢？就要睇心率啦。一般成年人嚟讲咧，心率每分钟百一到百五次之间属于有氧运动，超过百五次咧就属于无氧阶段噶啦。有氧嘅阶段能量转化效率比较高噶，适合减脂。无氧阶段虽然更加容易咧，就系周身骨痛，但系对于肌肉刺激同埋心肺功能提升有好处嘅。咁运动几长时间会比较好呢？嗱，减脂嘅人群咧，唔系话哇我要去做有氧运动，我一次要做两个钟，首先做唔到先啦。第二个就系咧，其实唔需要咁长时间噶，每次有氧运动最好咧就超过半个钟啦，45分钟到一个钟咧个效果会更加之好嘅。咁中等强度运动咧，大概一个钟系消耗你450到500千卡嘅热量。如果你齋係散步嘅話咧，一個鐘咧可能散步咧都未夠200千卡，所以差別都仲係好大嘅。最后总结一句咧，运动其实系一个长期同我哋身体对话嘅一个动作嚟噶，所以要听翻自己身体嘅声音，同埋咧要遵循翻科学嘅节奏，千祈唔好随便就空肚运动啊！至于系咪空肚食早餐啊，就自己决定啦。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啱先就讲到咧，就胸肚运动啊，唔系个个都啱啊。咁好多人问咧，咁咩运动先啱啊？系游水啊，定话打羽毛球啊？其实呢就是我的回答可能有少少泼冷水下，就是其实适合自己运动呢就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体情况的。有些人膝头哥不好，你跑步是不是伤害身体啊？有些人心肺功能是比较强的话，诶，那他慢跑就啱啱好。那如果你说你肩颈僵硬的话，游水反而是帮到你。所以你看看揀运动这件事是不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的身体状态出发的。咁问题又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身体状态先？如果你话啊，好几年冇做体检咯，咁你就要将体检呢件事咧就安排上啦。因为点解咧？你了解你身体。

0: 先去制定计划，制定计划先执行计划，咁跟住先可以去复盘去调整，去保持自己嗰种高精力嘅旺盛精力嘅状态噶嘛，系咪先？嗱，讲到体检嘅话咧，应该点样检咧？咁样，我哋今日将呢堂课咧都补埋佢先吓。今日咧同大家讲翻咧，就系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嘅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其实很多人都不陌生，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走的是中高端路线来的。今天我们这个套餐就不是说吃了你的居，但你也不是说呼呼显显，而是真的很多朋友的刚需，可以帮你全面掌握你自己身体的情况的标配来的。男士43项，女士都有43项，已婚的女性还升级为46项的一个检查。如果你说又想测下肺部的螺旋 CT， 又想彩超呢男女分区全面的，而且你已婚女性仲有埋呢个妇科检查嘅，呢啲冚唪唥都有嘅。肠胃方面俾到你嘅系碳13呼气试验，心脑血管同埋肿瘤系一齐都有相对应嘅项目去查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咁呢个咧其实是但攞一样出嚟，你喺出边咧单项加项咧都要唔少钱噶啦吓。咁今日咧冚唪唥都有，包括咧基础嗰啲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嘅。今日价钱咧就系788蚊啊，原价2000几蚊，依家只需要788蚊。有需要嘅朋友咧，即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微信就系1802810609。记得我哋小助理嘅微信啦，系1802810609，记得啦。好好咁去爱自己啦，咁搞清楚自己嘅状态，然之后再去制定相应计划，而唔好话嗰种掩耳盗铃式嘅生活，可能系更加啱大家嘅。另外，我亦都回翻大家啊，有好多朋友话咧，近期啲龙眼咧就食唔晒，啲亲戚攞嚟，咁点办咧？其实都可以攞嚟咧浸翻一啲滋补酒嘅。点样浸咧？其实好简单啊，就系用呢一个红荔嘅浸泡酒去浸翻，但系你要拣翻咧就系适应嘅一个度数。大概是揀30-40度就 OK 啦。咁点样揀呢？依家嘅专属机制只需要59蚊，比原价呢72蚊啦，五斤装都平咗成差唔多20蚊啦。咁大家可以喺顺心伴上面揀啦。好啦，今日傾到呢一度先，我哋听日再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5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新台灯，FM 九零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啦，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呀。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

0: 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三个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蚊，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住呢个系朝仔小助理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啦。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係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係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8到8月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喺顺德区永贵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无形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点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佛山大道六安路段往大沥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海伯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布慢，港珠公路366跨线桥往北滘方向嘅现时比较立落嘅，龙洲路正和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啊。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立交往西桥方向现时布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咁提提你嘅，配合污水网施工啊，顺德六重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保持速度，留意现场指引通行，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宜乐路，共期到九月中。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八月十八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供电工作，特别系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恒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恒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听901真的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我哋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廣佛新幹線聯海路口雙方向，海白路五號大橋往廣州方向現時都是布滿的。港珠公路鄰滘世紀跨線橋往廣州方向現時比較立路的。龍州路正和路口往行屯方向現時都是比較咪摩的。高速方面，南二環勒流路段往西潮方向現時不多好走。李家沙大橋往南沙方向現時都要比啲耐性。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布满。咁提提你嘅就是因为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将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28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901，三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

0: 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0: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1: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FM 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李共成就一纸诉状就递到财政局，宣称自己呢间店铺啊系一年前买落嘅，有红契喺树，而且系登记咗嘅，并唔系咩自产，而上一手亦都唔系自产，有各种嘅契据可跟咁。之但系李共成就冇按照财政局嘅要求就交呢啲咁嘅证据，而瑞利公司呢亦都冇遵守承诺预缴嗰笔押金。嗱，就咁样啊，呢件案件就莫名其妙就拖到第二年。咁喺财政局嘅催促底下，瑞利公司啊终于将啲钱交咗。跟住财政局嘅正式发文，准许瑞利公司就逐价承领。李共成啊，梗系唔服啦，咁发誓要抗争到底咁话，并且向市政府申诉。咁官司呢，收尾又翻到去孙科嗰处。孙科系拍卖自产嘅主要嘅推手，当然就希望按照自产处理呢单嘢啦。之但李共成就已经提交咗嗰啲契据嘅相，铁证如山，孙科亦都唔敢夹硬乱嚟。只好将件案件啊发翻过去财政局嗰处复核，到咗最后，财政局就不得不承认呢间铺呢的确系民业，就并非系自产。跟住啊就撤销咗瑞利公司嘅承领啦，撤销咗承领，咁呢一云就轮到瑞利公司唔服啦噃，一纸状文咪将市政府就告到省政府，指控市政府嗰啲职员啊舞弊营私逃利。使到政务倒持就反复如斯，咁样做法直头就破坏政府嘅信用咁话。省政府啊将件案件就转翻俾市政府，叫市政府啊自己搞掂翻佢。谁知呢阵时孙科就已经离任啦，新上任嘅市长李福林啊又将件案件啊转翻去财政局，就咁样啊，呢件案件喺行政机关里边啊转嚟转去油车河。财政局嘅最后判决系咁嘅，瑞利公司就无理取闹，撤销承领，退翻押金，房产由李共成领回，但系要缴纳一笔嘅回扣费。嘿，总之政府就唔会蚀底嘅。咁喺一德路做生意嗰啲行家见到呢件事咁样处理法，一个二个都话李共成咧就犯太岁，咪招惹咗无妄之灾。就算呢一次赢咗啊，都无啦啦就使多笔冤枉钱买翻属于自己嘅嘢，咁你话运滞唔运滞啊啦？而瑞利公司就巴闭啦，虽然败诉啊，之但毫发无损，而且拎政府先前嗰啲批文啊做咗抵押，已经喺沙面嗰处啊做咗一次循环投资。嗱，从呢件事可以睇出咧吓，做小本生意啊，肯定就玩唔过啲大公司嘅。嗱，唔好话当年嘅旧社会啊，就算而家都系，梗系噶，手瓜点咬得过大髀啊？你话系咪啦？好啦，咁啊，讲完李共成件事之后咧，我又讲下茶楼业啊啦。喺1924年嘅时候，广州嘅茶楼业亦都发生咗一场因为工资而起嘅劳资纠纷。嗰啲喺茶楼做嘅工仔就要求老板就加薪。之但东家就唔应承噃，好啊，你唔应承得，我哋又罢工啦。咁样搞法，当时广州嗰啲茶楼好多都开唔到档，就算有啲勉强开档啊，之但系嗰啲工仔做嘢上嚟啊，嘿，多嘢搞咯，用冻滚水嚟冲茶，拎上嚟嗰啲排骨、凤爪以及嗰啲糕点啊，冚唪唥都系半生熟嘅。啲茶客见到咁啊，梗系有意见啦。嗰啲公仔又话：，诶、哎，你有意见啊？搵老细啊，搵老细得噶，搵我冇用噶。嗱，对于广州人嚟讲咧，茶楼当时系每日必到嘅地方，一日唔去咧，就好似咧闭目塞耳，唔知道世界上发生咩事咁噶啦。 所以茶楼公潮对于他们的影响实在太过大，一个二个都抱怨连天。茶楼有自己的行业工会，这间工会就叫做协福堂，在蒋兰路的树，理事长是茶楼业的老行专谭新义，他死之后就由第二代的茶楼王谭正波就接任理事长。各间茶楼的东家就经常在协福堂这处聚会，交流市场信息，解决同行的这些纠纷。你说如果政府呢有些夹硬要干预的事情，亦都会在协福堂那处商量怎样拆翻掂佢嘅。咁呢次纠纷呢，协福堂就冇同政府打招呼，亦都冇向政府求助，而系写咗封信，咪请西家行到第三方嘅机器总会嗰处谈判，由机器总会嘅会长黄焕廷做和事佬。咁当时双方都派咗十几个代表进行面对面嘅协商嘅，最后嘅结果当然东家就让步啦。喺薪酬方面啊，大家都让一步。在和事佬的主持底下，这件事终于和气结束。就在那阵时，茶叶和轮船业呢又有拗叫，最终都是两个行业自己协商调处。香港的柴薪呢一向都是由广州供给的，而广州的柴商的来货主要都是分东江柴、西江柴和北江柴。嗱，呢啲咩乜柴物柴啊？所讲嘅就系柴炭。咁当时烧火煮饭啊，主要都系用柴炭嘅。东江柴咧系喺粤东地区沿东海运过嚟，柴栏主要喺东濠同埋东堤嘅铁路旁边。西江柴咧就系嚟自粤西山区，咁柴栏就喺东堤大马路同埋北京南路一带。最旺嘅时候，全市啊总共有400多家嘅柴商。其中有部分的西江柴主要是销去香港市场那边。在1924年的时候，香港市场突然间就冒出了新加坡柴商，抢走了很大块的市场份额。广州那些柴商个个都损手烂脚。所以柴商就要求那些轮船公司就降低运价，双方各自推荐有威望的人物出来协商。最后谈成怎样呢？谈到运价由原来每千斤15元就降为10元鸡。之但过了没多久，柴商又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说那些轮船运杂货都有优惠，运柴应该都有优惠才是的。你起码都打个折给我得啩。最终提出了运杂货和运柴呢要享受同等的待遇。轮船公司见到啲柴商咁啷礼呗，于是就一口拒绝。嗰啲柴商啊，见轮船公司唔骚佢哋，梗系庆定噶啦。好啊，叫你降价你唔讲，打个折都唔得系嘛？咁最终决定咧，对轮船公司系实行抵制。好啦，咁呢单嘢越搞就越结啦。到咗最后啊，柴行同埋轮船行嘅头面人物都出面调解。双方就找一间茶楼的树坐低，一盅两件细细斟酌，互相让步。咁呢件事咧就逐渐降温，最终咧亦都冇引起更大嘅社会动荡。梗系啦，嗰阵时如果你话柴火冇得烧啊，咁啊等同于而家我哋断电断气噶咯噃，唔通煮饭啊怼只脚骨去烧啊？嗱，讲咗咁多啊，这个就系文字嘅基础。这个所谓文字啊，就是治理的字，不是字画的字。广州商界在清代就有72行商，以及总商会、九大善堂和广东自治会等这些组织的。那这些组织啊，都是要有一些影响力的人物，也就是有些影响力的商人去撑起才得的。如果你说没有了这些人，甚至乎没有了这些组织呢，社会就肯定就不会稳定，所以孙中山都好认可这种模式。

甚至乎将呢种嘅模式就推广到各个省，咪要求佢哋学广东、学广州啊。嗱，话时话，如果你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嘅呢，你肯定知道广州一向咧都系由番禺同埋南海两个县分治嘅。乜当改革同埋建设推到一定阶段嘅时候，旧嘅行政机构啊就变成咗一个樽颈啦。当时陈炯明咧就认为广州作为全省嘅行政中枢，乜原先设立嘅市政公所管理嘅范围就太过窄，除咗拆卸城墙、整阔的街道同埋马路之外，乜其他就似乎冇咩好大嘅变化，所以佢觉得市政规划呢样嘢咧系一定要做嘅。市政规划点样规划翻啊？就先不先划出一个独立于番禺、南海两个县嘅市区。嗱，呢个咁嘅设想咧，民间好早已经有人噏嘅。喺光绪33年，亦就系1907年5月嘅时候，广东全省农工商总局创办嘅嗰个商工信报嘅创刊号上边，嗰、那个主编江宝涵就提出话，划出城商内外作为市区，呢个系振兴商务嘅前提之一。嗱，呢个江宝涵仲特别提出话咩呢？佢话此非市头之事，系合城商内外统一为市。好啦，咁报纸既然提出咁样一样嘢，呢个亦都被视为广州设市嘅一个先声啊。之但系江宝涵嘅意见呢，只系从商业嘅角度去考虑啫，就并非现代意义上边嘅市制。1911年12月，陈炯明就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之后，就发表咗一份叫做《治粤政纲》嘅嘢。咁呢份嘢其中就有取用东西各国市区独立制度，而划出省城及河南铺户别为区域，直抵于都督府，不分地南番两县。嗱，听呢份嘢嘅语气啊，亦就话要将广州市区就喺南海同埋番禺两个县里边就划分出嚟，独立为市噶咯噃。嗱，不过呢，由于政局动荡啊，呢个设想咧只系纸上谈兵啫。直到1920年嘅冬天，陈炯明出任省长，再次主政广东，因此就赢得咗2-3年嘅和平时间，所以机会就终于嚟啦。嗰年，陈炯明就主持咗广东省嘅一个编制大会。咁啊喺大会里边啊，佢哋个个都推举孙中山嘅仔孙科负责起草新嘅广州市政条例。孙中山嘅仔孙科呢，是美国哥伦大学的一个荣誉法学博士，他对各国的市政建设都颇有研究的心得，特别推崇德国的城市规划，将城市划定不同的区域，依各区的交通、地理的位置来确定他们的功能。比如住宅区里面就不可以起工厂，市中心必须有公园、图书馆等等。他曾经在1919年的建设的这份杂志上就发表了《都市规划论》。在这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利用科学知识计划新的都市建设。按照孙科的想法，是打算将广州就划为一个省辖市，不划入县的行政范围。这个跟陈炯明原来的构想就不谋而合。孙科就在当日就起草了一份广州市暂行条例。几日之后，省长公署就公布了这个条例，具体规定了广州市的行政区域、行政范围以及行政组织和行政职权。这个就是广州设市的依据，亦都是全国第一批比较完整的城市组织规章。根据这一份的条例，将原先属于番禺、南海的各一部分合并成为一个行政单位，由广州市管理，就不再由番禺、南海两个县分治，而番禺和南海的两个县主就分别搬到黄埔和佛山。这个就是中国第一个将县市分立的现代市制。对于广州市的区域范围的划定，政府最初的计划呢，是东起车陂的东浦区。

0: 西至增部嘅罗冲伟，北起白云山嘅五雷岭，咁啊南至就河南嘅黄埔港。咁但系当局呢，实质上就一直处喺一个草创时期，人力又唔够，财力就更加唔掂啦。霎时间搞咁大坛嘢，就似乎有啲力不从心。于是广州市暂行条例规定，咁暂以现行嘅警察区域作为市区嘅区域标准，而广州嘅警务呢系属于市政范畴，警察厅就改为公安局，咁下边就分管12个区、26个分区，咪设咗警察区处同埋分处，设置自处长同埋分处长，咪管理公安嘅事项，同时啊就叫广州市政厅就管理广州嘅市政。到咗1921年嘅1月6日嗰日，陈炯明呢就委任魏邦平、许崇清、孙科等7名嘅委员，咪组成广州市政厅嘅筹备处，专门负责研究市政改组嘅事宜，并且向省长提出一个符合现代化城市规划嘅市政结构框架。1个月之后，即系2月15日嘅大年初八嗰日，广州市政厅喺隆隆嘅过年嘅气氛当中就正式成立啦。好啦，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
17: 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18: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2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讲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17: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咧，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19: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㗎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咪接納囉，陪下佢囉，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囉。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一個慣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17: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
16: 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後兩週，收穫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20: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

0: 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听901，真系得，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现时

0: 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日到8月30日，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永贵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新闻日日如是，
4: 观点总有不同，
3: 神不公谈世界。
5: 佢最近一调女儿圣公考上北京大学，闪送院父亲请路人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院喺电动车嘅外卖箱上边贴上咗一张控纸，上边写住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注彩。佢喺电动车上边挂满咗饮料，请路人饮。咁唔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攞饮料送上祝福。呢一个视频好快就获得咗76万加嘅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唔系为咗饮水，依系发住内心为你一位伟大嘅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亦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佢作为一个闪送员，李师傅每日穿梭在城市的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她多年辛苦结出的果实。她没有大摆宴席，而是在自己送货的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的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这份喜悦挂在他自己茂生的电动车上边，这份分享朴实却蕴含着一份歉意。这句是一位父亲对个女儿的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他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讲什么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只是讲了一句小路仔努力我就开心。呢句就使人们睇到咗普通劳动者最体面嘅骄傲。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呢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依系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呢句唔系简单嘅商业营销，而系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嘅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咁样嘅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幸福。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有回报，佢使我哋睇到普通人嘅力量，呢个可能就系最感人嘅地方。从街道嘅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嘅管学费，呢一场有一个小小善意引发嘅温暖故事，正好系你一个社会最宝贵嘅正能量。
6: 顺德公谈世界，
5: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

0: 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手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

0: 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3: 九零一，新媒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9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细坐在这里，被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呢度呢我斋系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2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咋。玩得尽兴留多2晚咯，平时3日2晚呢998，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3日2晚1069咋。如果你3、5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5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

0: 经济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搵个地方带上一家大

0: 势，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嘅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嘅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嘅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8: 喂，准小周末时间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我哋节目啦，经常都系会从生活习惯啦，以及系一啲飲食方面啦，希望教大家，唔系教大家，希望俾到一啲科学嘅信息俾大家，等大家可以更加咁样科学对待自己嘅身体，调节好自己嘅生活規律，令到自己有一个更加健康嘅 body 啊。
9: 系啦，冇错。咁讲开健康嘅一个身体啦，咁啊，可能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系喺呢个减重嘅路上咧就真係障礙重重，即係會有好多嘅一啲比如做誘惑啦，又或者有一啲嘅習慣咧，一時半刻咧改唔到嘅咁樣。咁啊，同埋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會孤獨少少啊，因為咧就即係缺少一個伴啊。咁啊，同埋缺少一啲嘅即係勵志嘅故事啦，去鼓勵自己啦咁樣。即係雖然咧人自己嘅一個即係意識啊或者意志啦，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如果有更加多嘅一啲勵志嘅故事可以俾到大家咧，相信喺呢個減重嘅路上咧，真係可以。即係動力大一啲咁樣咯，所以今日我哋專登亦都揾咗一個好勵志嘅故事俾大家嘅，咁亦都喺最近發生啦，喺網絡上邊咧亦都引起咗好多關注嚇，就係浙江寧波一位62歲，即係已經去到退休年齡嘅李先生啦，咁佢就退休之後咧一心想減肥嘅，即
8: 係
9: 佢
8: 62歲退休噶啦，
9: 60歲退休啦。
8: 哦哦，系系，唔好意思啊，
9: 我60岁就唔退休，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做到几时啊？
8: 系，继续，请继续。李生咧，佢就谂住退休之后一心谂住减肥啦，之后咧，
9: 佢退休之前咧都即系嗰个体重都有啲大嘅吓，咁啊退休之后咧觉得诶得闲咯，有时间减肥咯咁样，咁啊日日走去爬山啦、跑步啦，结果咧唔单止减唔到啊，仲搞到咧整伤咗个脚腕添嘅。咁后嚟呢因为即係脚腕受伤啦，就做唔到运动啦，佢嘅体重呢甚至一路飙升去到 98.4 公斤嘅，即係接近200斤嘅一个重量嘅。咁每日呢仲要靠5种嘅慢病药呢顶住，即係大把嘢食啦。就係呢种即係呢啲呢啲慢病药呢每日都要食5种，即係有5种病呢就係即係困扰住佢嘅。咁直到医生呢即係有一句说话就係点醒咗佢啦，就係你唔需要疯狂咁样运动啦，你只需要踏踏实实咁样改变你嘅食饭习惯就 OK 㗎啦咁样。咁而呢位医生呢就即係点醒咗佢之后呢，喺3个月嘅时间入边，李先生嘅呢个体重呢从 98.4 公斤呢降到去 79.9 公斤嘅。咁即係减咗呢接近係呢个嘅40斤嘅一个重量，37斤。 減咗37斤嘅重量嘅。
8: 啊，條數真係計得好快，我計嚟計去啦。哦，79斤咁你咁咪計整數咯，
9: 計整數
8: 80咁樣差唔多啦嚇，差唔多40斤啦。
9: 係啊，咁咪三個月嘅時間咧減咗係37斤嘅。咁啊原先咧每日要食5種嘅慢病藥啊，咁啊醫生咧亦都係根據佢嘅一個身體嘅變化咧，陸陸續續就停咗4種，而家咧就只需要食住1種嘅啫咁樣。嗱，咁啊呢個故事咧其實都幾勵志咁，同埋咧亦都真係啊呢位醫生嘅一個建議咧。是改變了呢位李先生的就是那個體即是減重路上他的一個的障礙啊。那么究竟是怎樣去做呢，今天呢節目會首先跟大家一起去看回呢，就是這位李先生呢他究竟是怎樣去做，當然他是按照醫生的一個建議和按足的，就是不會有一些僥倖心理，就是說哎呀這個差少少沒問題，那個就可能不是遵守得那麼貼切都沒問題，他沒有啊，他是完完全全按照醫生的建議的。我們看回呢在今年的7月份，就在上個月的時間，寧波晚報的報導就講到了，宁波一位62岁的李先生呢，因为体重上升到 98.4 公斤呢，他自己都顶不顺，要去医院看看呢是怎样的情况的。结果呢检查就发现了他的内脏脂肪面积呢去到216平方厘米。那么有5种病啊，异型糖尿病啦，原发性高血压啦，肝硬化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啦，同埋肥胖症的。那么之后呢还多一个叫做糖尿病肾病，咁所以呢就要食5种药咁多啦。
8: 吓，大把嘢食啦。咁医生呢亦都係详细了解咗之后发现呢，李先生佢唔係懒㗎，嗱佢有爬山啦，有跑步啦，运动嘅强度係唔少嘅，特别係爬山啊呢啲地方，好似你爬楼梯咁样，嗰啲心率都上去上得好快嘅，係一个非常之有效嘅有氧运动嚟嘅。但係李先生虽然话佢运动量足，飲食呢佢就冇控制。运动完之后消耗大嘛，食得仲多添，阴功，即系等同于嗰个水池一边就放水，一边就入水入去，咁梗系瘦唔到啦。李生就表示啦，佢自己嘅饮食习惯咧就中意食一啲精细碳水，三餐嘅主食咧就系以精制米面为主嘅，蔬菜摄入系好少，同埋佢比较地口味偏重啊，得闲嘅时候仲中意剥瓜子。食埋晒呢一啲咁样嘅高油零食添，耐唔耐会跌翻杯奶茶，饮一啲含糖饮料，咁啊饮水量佢又唔系好够嘅，可以讲系严重不足。咁、于是乎咧，医生就建议啦，嗱你咁样食系唔掂水嘅，阿李生，你要好好地食饭，同埋坚持走路，慢慢咁样开始改变你自己整个嘅生活习惯。咁考虑到咧，李生佢有糖尿病啦、高血压以及系肾病，按照翻啦饮食嘅地中海饮食结合211餐盘嘅方案，同时咧严格咁样计算蛋白质嘅摄入，平时快走嘅心率咧要控制喺每分钟100到120次。咁啊早晚咧就好似当自己狗狗咁样啦。
9: 撩一次啊，
8: 系啦，早晚咧就各出门快走一次，每个星期累计咧系够数系150分钟咁样。力量训练咧就每个星期安排2到3次，用嗰啲弹力带啊、轻哑铃啊，做一啲自重嘅踎低起身、蹲起同埋臀桥等等嘅一啲基础动作。好，最终咧李生亦都系啱啱讲到啦。3个月内咧，整整系瘦咗37斤嘅，而唔少指标都系趋向于正常啦。5种嘅慢病啦，医生亦都系建议佢陆续停咗4种。
9: 系啦。
8: 咁不过咧喺呢度咧，亦都系要特别提醒吓，李生嘅停药系喺医生嘅全程指导之下进行嘅，唔系话佢想停就停噶啦。慢病患者咧就唔好话自己OK 啦，我觉得可以停啦，或者系可以减啦。任何嘅用药调整都一定要听医生嘅建议，揾医生进行评估你先好。即系进行一个科学嘅减药或者系停药，
9: 冇错啦。嗱，咁啊，医生咧亦都同时为阿李生咧制定咗一个咧，啱先佩英提到嘅就系地中海饮食，再加211餐盘饮食。嗱，咁啊，听到211咧，好似好劲咁样嘅
8: 吓，仲有985添。
9: 嗱，咁我哋亦都解释一下咧，咩叫地中海饮食啦？再加呢个211餐盘饮食啊吓。嗱，首先咧就系即系医生建议阿李生咧早餐就食2只嘅烚蛋。然之后呢再搭配呢150克左右嘅白灼嘅呢个菠菜啊。
8: 菠菜。
9: 係菠菜係、就是、白灼嘅啫。咁用油方面啦，咁就建议佢呢用橄榄油。 咁用呢個慢碳水咧，慢慢去代替呢個精製嘅米面嘅。咁啊，同埋咧就係、是、醫生亦都提到就係話呢個地中海飲食咧，仲包括話每餐咧保證係掌心大細嘅一個優質蛋白嘅，例如魚啦、蛋啦、酸奶咧、豆乾嗱，掌心大細咧就唔包啲手指，淨係掌心。
8: 上次我就話哇，巴掌咁大，巴掌咁大都食好多下嘅。哦，原來要收起啲手指。
9: 收起手指嘅，係掌心咁大就 OK 嘅啦。咁啊，每餐就係呢個量啦。咁啊，同埋咧要徹底戒曬啲飲料佢嚇。咁啊，飲水量咧亦都要從原來啊李生咧每日頂多係飲兩支礦泉水嘅啫，即係嗰啲350毫升嘅礦泉水頂多嚇，加埋都係700毫升嘅啫。咁啊，要逐步增加到咧係要2000毫升嘅飲水量先得嘅。同埋咧就即係嗰個食飯速度咧，亦都要減慢落嚟嚇。每啖飯咧或者每啖餸咧都要盡量咀嚼佢20到30下咧，先至好吞落去。嗱，呢個減慢速度咧，除咗話可以等佢咧充分得到咀嚼啦，其實減慢咗個食飯速度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大腦咧及時接收呢一個嘅飽腹嘅信號啊！一輪嘴咁樣係咁食嘅時候咧，到我哋真係感知到呢一個嘅食飽嘅信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已經過咗量噶。嗱，咁呢個咧就係地中海飲食嘅醫生俾出嚟嘅一個建議啊！嚇，
8: 係咁啊！另外咧，亦都係有所謂嘅2-1-1餐盤，指嘅係乜嘢咧？就係每一餐將餐盤分為4個部分。两部分是蔬菜，一部分是蛋白质，再加一份的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营养均衡摄入的目标。其中蔬菜可以增加饱腹感，并且是可以延缓血糖的波动，而优质蛋白质亦都可以维持肌肉量，并且是促进代谢的。而全谷物亦都可以稳定血糖，并且是促进消化健康。另外我们的烹饪方式都要留意的，建议大家以蒸、煮、炖、清炒为主，优先选用菜籽油、花生油等等的植物油。而成人每一日的盐的摄入量，食用盐的摄入量是不超过5克，也就是啤酒盖平平地一盖就 OK 的
9: 了。
8: 啊，除了说减少这个烹饪用盐，也都需要控制那些咸菜，咸菜就是吃番砖
9: 腐乳
8: 啊，榨菜啊，又或者是咸鱼啊，那些呢都要控制一下啦。另外呢，预制菜啊、豉油啊，呢啲都系属于高盐食品嚟嘅，要注意嗰个量嘅摄入咯。
9: 咁啱先提到嘅2-1-1餐盤呢，就系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同埋一份碳水嘅。咁嗰个量要相等吓。你唔好呢就係嗰個蔬菜嘅，雖然係兩份，你就夾硬將少少蔬菜呢掹成個兩份咁樣。
8: 將佢將壓扁佢呀，壓扁佢呢就本來係4棵菜，你就4塊菜葉咁樣，就等於一份，唔掂水呀。
9: 唔得呀咁樣。係一定要嗰個量係等呀，所以先稱之為2-1-1餐盤。咁好方便記呢，就係兩份蔬菜、一份蛋白質同埋一份碳水嘅。咁亦都係喺咁樣嘅一個習慣呢，堅持咗3個月之後呢，咁李先生亦都成功減重嘅。咁同埋呢就係即係嗰個慢病嘅數量呢亦都係減少咗。呢個相信係一個好勵志嘅一個真實嘅案例。咁而且呢仲要係退咗休喎，退咗休都仍然係可以咁樣健康嘅減重嘅。所以未退休嘅朋友仔呢就盡量就真係盡量做到佢啦。因為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咯，包括话即系嗰个快走，
8: 你代谢都会快好多啦。
9: 冇错啦，快走啊吓，咁快走嗰度咧，可能就即系好多上班人士咧就会觉得，哎呀，咁热辣辣嘅天气啦，唔通我翻工嘅时候仲快走咩？即系翻到去公司嘅话咧，成身臭汗味啊咁样，咁就选择喺呢个傍晚嘅时间啦，或者周末嘅时间啦，亦都系可以做嘅。咁啊，視乎你咧肯唔肯做嘅啫，咁同埋對自己一個健康咧係咪上心嘅啫？嗱，呢一樣嘢咧，退咗休嘅人士啊，亦都更加應該咧，就即係好似李先生咁樣啦。因為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除咗減重之外啦，李先生亦都係練咗肌肉出嚟嘅。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話肌肉咧，佢會隨住年紀嘅一個增長咧，會不斷咁樣去進行一個嘅即係減少噶嘛。係
8: 啊。
9: 咁呢個時候咧，年紀大啦，可能嗰個肌肉量唔夠嘅時候咧，就會容易跌倒嘅。咁當你保持翻一定嘅肌肉量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身體嘅平衡能力亦都會增加嘅嚇，亦都係即係盡可能咁樣唔好有跌倒嘅呢啲情況，因為跌倒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引發一系列嘅即係骨牌效應嘅。你冇得再鍛鍊，然之後咧肌肉會係
8: 萎縮。
9: 是啊，是会消失得更加快的。咁消失得更加快呢，当你病好咗之后啦，继续去尝试去锻炼嘅时候呢，你就 难去平衡，咁亦都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循环嘅。咁所以呢就係、是、尽可能呢喺后生嘅时候啦练多啲肌肉啦，我哋成日都咁讲嘅，就将呢啲肌肉嘅嗰个量呢练多咗之后呢，随住年纪嘅增长呢，佢虽然嗰个减慢嘅速度系一样嘅，但係呢去到即係年纪大啲嘅80岁90岁嘅时候呢，你仲有一定嘅肌肉量嘅时候呢，其实你成个人嘅包括精气神啦，或者成个健康状态啦、自理能力啦，其实都系会比同龄人要更加之好㗎。
8: 係啊，肌肉系人体黄金嚟㗎嘛。咁其实如果话叫大家锻炼，我唔好话减肥啦，叫大家平时喐多一啲，好可能唔少嘅都市人，唔少嘅打工一族都话边有时间啊。
9: 可以气的话不会喐㗎嘛。
8: 硬系可以搵到无穷无尽嘅理由出嚟话俾

0: 自己聽，唔可以喐。其實好多時候咧，你係咁睇一啲雞湯啊，嗰啲只係雞湯而已嘅啫。你係咁灌自己咧，好容易係會心理血脂高嘅嚇。即係你灌到自己濃湯補咁樣都係冇用嘅，要身體先行。咁你話係咪真係一定要夾硬抽個時間出嚟鍛鍊咧？又唔一定嘅。之前亦都喺節目當中同大家講到啦，鍛鍊可以係碎片化咁樣鍛鍊，包括我而家係養成咗一個習慣。得嘅情況之下啦，夜晚黑翻到屋企，我係唔搭電梯嘅，我就行後樓梯，爬樓梯。
1: 咪即係唔好意思講句咯，
0: 嚇
1: 住得低就 OK 啦，高嗰啲都唔係輕易
0: 的。咩即係爬廿幾層，你一口氣就可以上去噶啦。如果得到鍛鍊嘅話，
1: 原來住高層嘅都
0: 係係即係唔好咁講，即係我係即係舉個例子而已。係咁，你係可以利用呢一啲時間去進行一個鍛鍊啦，咁唔一定話我要額外抽個時間出嚟嘅，哪怕你係喺屋企做個家務咧，都係一個小型嘅有氧運動啊，
1: 冇錯，
0: 即係唔好話 hea 響到成劈豬肉咁樣喐都唔喐下，身體先行，你做咗先，確實真係唔得嘅時候你再調整，你就唔好一下子話冇時間嘅，邊得閒啊？攰到死啦，都翻到去仲唔想喐啦？我
1: 即係寧願揾一千個理由，都唔揾一個嘅借口俾自己去鍛鍊嘅。
0: 係啦，咁所以都建議大家就係喺意識上咧開始要改變自己，量力而行啦。你話你跑唔到步嘅，咁你試下慢走咯。
1: 係啦，
0: 行路總 OK 吧，總可以揾到少少嘅時間俾自己喐下吧。沒有那麼多的理由哈，你先做了再說，好不好？
1: 係啦，咁啊呢個話題我哋亦都先講到呢度哈。咁啊，可以去保持下部聲音啊，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即係減肥嘅路上咧，有啲朋友仔係完全戒住曬嗰啲脂肪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嘅脂肪咧係好脂肪嚟喎，即係食啱咗脂肪嘅話咧，反而我哋嘅個血管咧可以係更加乾淨嘅。咁具體點樣做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2: 科學説話，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下晝2:48。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咧亦都同大家讲咗浙江阿李生咁啊，一位退休人士咧就成功减重啦，系源于咧佢除咗有规律嘅运动。

0: 之外咧，亦都系喺听咗医生嘅建议之后，进行咗一个科学嘅饮食。咁、而今日节目嘅后半 part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讲讲食方面嘅话题。
1: 系啦，
0: 食乜嘢咧？即系原来食得啱嘅一啲肥腻嘢，我哋讲脂肪啦。嗰啲血管反而會更加乾淨，
1: 因為好多人一聽話即係脂肪啦咁樣，即係都會覺得係減重路上嘅一個係啦，即係一個嘅半腳石嚟嘅。咁同埋咧就係、一講脂肪咧，好多人都會腦海入邊即刻跳出嚟嘅就係、咦高血脂啊、塞血管啊咁樣啊，即係但係其實咧脂肪都有好壞之分嘅嚇。咁啊食啱咗一啲嘅好脂肪咧，其實係可以幫助改善翻我哋嘅血脂狀況啦，同埋降低心血管呢一個疾病嘅風險嘅。嗱咁即係。我哋講到嘅脂肪咧，就唔係話單一嘅指嗰啲肥豬肉嘅脂肪啊，就唔係停留喺淨係呢一個概念入邊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大家肉眼見到嘅豬肉檔嘅嗰啲豬肉嘅嗰啲脂肪咧，嗰啲肥膏咧，就只有壞嘅，就沒有好嘅。我哋講到嘅脂肪咧，係即係成個嘅統稱嘅一個嘅概念嚟嘅嚇。嗱，我哋睇翻咧最近啊咁啊幾項嘅權威研究咧，都係有一個嘅相同嘅結論嘅，就係將飲食入邊一部分嘅飽和脂肪咧換成不飽和脂肪，亦即係我哋經常講到嘅好脂肪咧，反而我哋嘅血管咧會更加乾淨嘅。我哋首先睇睇牛油果啦，大家可能都會比較熟悉嚇牛油果呢一樣嘅食物啦。咁有啲朋友咧就會就咁食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要嚟去即係搭配唔同嘅一啲飲料啊嚇，咪亦都會有嘅。嗱，咁我哋睇翻咧喺今年6月啦，臨床諮詢學雜誌咧就發表咗一項嘅研究嘅。咁呢研究人員咧就揾嚟咗786名嘅。有腹部肥胖嘅成年人，即係中間條車胎好大嗰啲啊，咁將佢哋分成咗兩組嘅，一組咧就係食好脂肪組，即係個名聽就知啦，就係即係專門食一啲嘅好脂肪嘅。咁佢哋每日咧會食一個嘅牛油果。嗱，咁要同大家科普一下，牛油果入邊咧有80%左右啊，都係不飽和脂肪酸，即係我哋所講到嘅好脂肪啊。嗱，咁另外一組咧係實驗對照組，咁佢哋會保持翻咧日常嘅一個飲食啦。每個月嘅牛油果攝入量咧係唔超過2個嘅。嗱，一組咧就係每日都食一個，另外一組咧每個月都食唔到2個嘅。咁大約半年之後咧，即係26周之後啦，研究人員就會發現啦，每日食牛油果嘅嗰一組人咧，血液入邊嘅低密度脂蛋白，亦即係叫俗称嘅坏胆固醇啦，佢嘅火粒密度咧系明显降低咗嘅，两组嘅差距咧去到每升49.1纳摩尔嘅，咁相对应嘅一个下降嘅嗰个比例咧系3.7%吓，嗱呢个数字意味住乜嘢咧？就系降低咗大约4%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虽然咧4%呢个降幅咧睇起身唔多吓，但系。呢啲參與者係冇刻意改變到其他嘅飲食習慣嘅，亦都冇專門嘅減肥，只係每日係食一個嘅牛油果嘅啫。嗱，咁已經係增加咗咧呢個優質脂肪嘅一個含量啦嚇。
0: 啊，係啦，咁點解每一日食呢個好脂肪對於我哋血管反而係會有益嘅咧？其實關鍵就在於牛油果嘅脂肪結構，脂肪當中含有80%都係不飽和脂肪酸，以單不飽和脂肪酸為主，其實佢對於健康係非常之靚仔、非常之有益嘅一個脂肪嚟嘅。咁而研究人員亦都指出啦，牛油果當中嘅單不飽和脂肪酸等等嘅物質啦，好可能就係導致低密度脂蛋白火粒減少嘅一個原因，所以話咧食脂肪並不可怕，但係重點就係你要食一啲靚嘅脂肪。
1: 冇錯，
0: 稍後時間我哋都會講講乜嘢係好脂肪，乜嘢係冇咁好嘅脂肪，乜嘢係壞脂肪，都會同大家講講嘅。
1: 係啦，嗱，咁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入邊啦，食多啲嘅好脂肪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嘅一啲益處嘅嚇。咁當然啦，呢個好脂肪咧，亦都係唔淨係局限喺咧呢個牛油果入邊有，只不過咧牛油果咧佢嘅一個比例會大一啲嚇，就係去到即係80%咁多嚇。嗱，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即係食多啲好脂肪咧，佢係會降低呢個癌症嘅風險嘅。我哋睇翻咧喺2024年啦，國際癌症雜誌上邊咧發表嘅一項研究亦都顯示啦，攝入多不飽和脂肪酸 omega-3 同埋 omega-6 咧，係有助於預防多種嘅癌症嘅。其中咧高水平 omega-6 同埋同呢一個降低14種癌症風險咧係相關嘅。咁而高水平嘅 omega-3 同埋呢個降低5種嘅癌症風險咧，亦都係相關嘅
0: 嚇。除咗话降低癌症风险之外，亦都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嘅一个起到一个 延缓衰老速度的作用嘅。咁喺睇翻2025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喺国际期刊老龄化上面嘅一项研究。

0: 同埋反式脂肪酸嘅摄入，其实系有利于机体抗炎的一个内环境的水平。除此之外呢，亦都可以是如果吃一些靓脂肪是可以降低痴呆风险的。睇返喺去年9月份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啦，多啲吃一些好脂肪，即是植物脂肪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呢啲，同时呢少吃一些坏脂肪，即是饱和脂肪啦，是可以显著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或者是多不饱和脂肪来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是可以降低 48% 和 33% 的。所以呢，吃啱脂肪对于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之有益处的。
1: 是啦，那么好啦，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东西是好脂肪呢？有哪一些食物呢是含有这个好脂肪呢？这样。那么我们也都即是找了营养师总结出来有一份嘅清单嘅吓，首先好脂肪咁啊，包括咧植物油啦，例如橄榄油啦、啊菜籽油啦、粟米油啦、大豆油、花生油啦、啊菜花籽油啦，呢啲都系属于好脂肪嘅。咁、当然啦，那个量咧仲系要控制好啊。即系虽然呢啲系好脂肪嘅啫，但系咧佢同时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咧有一个嘅风险喺度嘅。即系特别系花生油啊，有啲朋友就话：，花生油都系呢一个嘅好脂肪啊，咁我食多啲啦咁样。啊，呢个同我哋之前一直讲到嘅就系少油少盐咧会有冲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花生油自己即系本身咧系含有好脂肪啦，但系佢同时亦都含有坏脂肪嘅，即系会有一定嘅一个比例喺度嘅。嗱，呢个大家要注意翻嗰个即系嗰个量啊。第二个就系坚果啦，例如杏仁啊、腰果啊、榛子啊、开心果啊、核桃啊，呢啲坚果咧都系含有好脂肪嘅。咁啊，仲有咧就系鱼油啦，啊咁啊，即系包括咧就系鱼肝油啊等等呢啲吓，因为咧佢系富含 EPA 同埋 DHA 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好脂肪嘅一列入边嘅。嗱，不过提醒咧就系好脂肪都要注意翻嗰个烹饪嘅方式噶。高不饱和油脂咧，佢嘅耐热性通常都会比较差嘅，系唔适合咧用嚟一个高温煎炸嘅。所以大家咧用呢啲嘅即系植物油嘅时候咧，就注意一下咧，就系嗰个火候咧唔好太劲啊吓。
0: 系咁啊，另外咧讲完好脂肪之后啦，坏脂肪又有边一啲咧？坏脂肪就是那些饱和脂肪酸，当然是即建议限制食用，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吃的。有哪一些呢？黄油，即是牛奶当中的油脂，猪油，即是猪肉，尤其是那些肥猪肉的肥膏，这些猪油咁咧都系比较唔系好靓仔嘅脂肪嚟嘅。牛肉、牛油，尤其系嚟自嗰啲牛肉啊、牛肥肉咁样，仲有系羊油、羊嘅羊肥肉呢啲油咧，都唔系咁靓仔嘅。棕榈油啦、椰子油啦，都系属于饱和脂肪酸嘅，建议大家系限制食用。虽然饱和脂肪酸亦都系人体需要嘅元素，但系其实人体佢自己完全系可以合成足够嘅量，咁而且从营养角度嚟讲，佢唔系必须要嘅，咁所以有时候咧，我哋过下口瘾系 OK 嘅，但系喺摄入方面咧，都需要注意限制嘅吓。咁而严格限制嘅一啲脂肪系乜嘢咧？就系反式脂肪酸啦。你要睇翻嗰啲食品嘅配料表，配料表上面有咩氢化植物油嘅一啲加工食品咧，好可能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咁样增加我哋嘅心脑血管疾病嘅一啲风险咧，都系会提高。咁睇翻啦，按照翻我哋国家嘅法规，必须系喺营养成分表当中要标注嘅，所以你哋买嘢嘅时候，都建议大家系睇多眼啦，得嘅话就尽量唔好食呢啲反式脂肪酸啦。
1: 嗱，另外亦都有一样嘢咧，要提醒各位嘅呢一个嘅氢化植物油咧，咁当然啦，佢直接标喺呢个配料表入边，我哋可以即系睇得到吓。但系佢经常咧都会伪装成其他嘅名称嘅吓。咁啊，例如咧人造黄油啦、植物黄油啦、人造奶油啦、植物奶油啦、啊植脂末啦，同埋代可可脂啦。嗱，呢啲咁样嘅叫法咧，其实都系氢化植物油嚟噶。见到呢啲咧，都尽量少食啊吓。
0: 冇错啦，系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陈村、六松、北滘、龙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另外咧亦都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同步生效噶，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啦依然系生效当中，提醒各位啦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干了，
19: 十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

0: FM 901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15:47。
1: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陈村、北滘、乐松以及龙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另外，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号到30号，陆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

0: 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呢张所睇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行车缓慢啊。咁再睇睇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好啦，咁转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行车比较缓慢啦。咁另外提提各位朋友，喺乐松嘅镇安路正系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原来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啊，正途经嘅车辆减速慢行，工期到今年嘅9月3日。咁另外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咁另外喺乐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呢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信心伴，朝朝精选。
10: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订，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喺8月28号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两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8到9级，或者阵风10到11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居民应当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容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置物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901交通消息。
7: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过落松嘅朋友要小心啦。咁另外睇翻咧，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咁再嚟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车仔多行得摩，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噶。咁再嚟望翻咧，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亦都见到行车有阻滞啊。咁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横。

0: 段往广州方向呢而家係唔多靚仔㗎。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呢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外面呢有雨水补充嘅，天雨路话请大家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来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他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7: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不得，就是因为他受伤过之后，休息了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在训练嘛，他觉得自己再入回来的时候，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班人了，即是他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了，即是他会跟我说，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讲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都会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6: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8: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嘅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可能有个惯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带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睇场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6: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远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9: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

0: 仅需1600蚊，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 新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月何少，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嘅，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加。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落咗一场雨啊！而家望出去咧，个天色咧就唔似得前两日咁样晒到窿
1: 啦。冇错啦，咁啊，即系都云量系增大嘅咁样啦吓。咁啊，首先就唔知道大家寻晚就睇呢个流星雨睇得过唔过瘾咁样。
0: 哇！真系好彩咧，即系寻日都仲叫系好天气啦，万里无云咁样。
1: 雨朗星稀咁样。
0: 系啊，
1: 系啊，咁样就即系话，如果大家睇得唔过瘾嘅话咧，咁样咁朝早又顺便可以赏下雨咁样，系啊。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嘛，
0: 反正都系一条条啊咁样跌落嚟咁嘅感
1: 觉，几好嘅，系啊，顺便开个愿咁样啦，稍稍降咗阿温啦，其实都于事无补嘅，
0: 我冇感受得到嘅，
1: 唔系就系因为落滚水啊嘛，所以于事无补咁样嘅。但系你有一样嘢好啦，就落雨嘅时候啦，吓你会不自觉咁样驻足于街头啊，即系如果你就喺条街嗰度行紧啊咁样，咁你可以即系将你嘅一个脚步咧就放慢少少，可以望一望身边啲街景啊。
0: 我哋可以讲得咁唯美。因为落雨嘅时候，你一般就系、是、哦，边度有阿姐头啊？喂，避雨咯，
1: 就
0: 系
1: 咯，系你就系避雨咯，避
0: 唯美，
1: 系停一停咁，然之后一望就自己又去咗呢一个华盖里咁样。
0: 哦
1: 系啦，
0: 即系华盖里咧，以前咧即系901咧所在嘅位置咧，就喺华盖里直街啊嘛。
1: 冇错啦，
0: 嗰阵其实咧嗰个生活系几美满嘅，
1: 我梗美满啦。
0: 即系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咧，喺嗰啲录音室嗰度咧，系可以闻到楼下嘅面包店，佢哋即系新鲜咧整起嗰啲送面包嚟嘅时候咧，
1: 我以为闻到，我以为闻到阿妹姐啲牛扒腩嗰啲味，
0: 面包味相对比较多，但系一落楼咧，即系转个左咧，就系洗碗牛杂啦嘛。
1: 冇错啦，系啊，
0: 好多嘢食啊嗰边。
1: 乃至乎咧，即系当年啦，当年都叫做话，即系同呢个我哋901啊，关系密切啊，都要可能过嚟开下啲咩经营会啊咁样啦，就咁样偶尔嚟一趟啦，就咁偶尔嚟一趟啦，
0: 食到滞晒啊，
1: 食牛杂都系其次啊。隔篱啲衫几平，都买唔少咁样噶，系啦。嗱咁啊，讲翻，即系确实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即系唔同年龄段嘅朋友，对于呢个华盖里直街系顺德街坊都会有自己嘅一啲驻足喺度嘅，有啲驻脚喺度嘅咁样。咁华盖里直街咧，而家就要打造寻味顺德网红街啦。
0: 系啊，因为咧。啱啱就係上個禮拜左右啦，上排咧就有啲朋友啊，即係反映翻咧就話，點解咧華蓋里直街咧嗰啲商鋪咧全部都圍住曬嘅，究竟發生咩事咁樣啊？
1: 升級重裝升級啊嘛，
0: 係啊，升級緊啊，
1: 係啦咁樣，即係有啲 friend 點解會見到咧咁樣，好日都唔去華蓋里咁樣啦，咁啊咁啱咯，可以睇睇快閃啊，咩睇港樂啊嗰啲啦，係啦，咁啱想揾個地方咧坐低咧，又話點解重裝升級嘅咁樣啦
0: 嚇。跟住其實大家最關心嘅咧就係你重新裝過啦，升級咗之後。即本来自己喜欢嘅铺头会唔会喺度啊？又或者会唔会有啲新嘅真系好嘅铺头进驻入去，可以去逛逛咧？
1: 冇错啦，咁而家讲紧咧，应该系重装升级。

0: 之后咧，一大批嗰啲顺德本土知名美食品牌咧，又将会入驻啦。咁、就会令到嗰个品类会更加丰富啊，同埋咧个知名度会更加高咁样啦。就继续打造翻啦，我哋华盖里直街呢条网红街咁样嘅。嗱，比如话咧，非遗点心类方面咧，有阿周大娘啦。
1: 哦，
0: 2025年嘅时候入选咗第一批广东老字号嘅。
1: 系啊，牛鱼啊，
0: 牛鱼咁样啦吓。啊，牛鱼咖啡咁样啦，又可以饮咁样啦。跟住咧有呢个嘅捞得顺啦。啊，就捞鱼生嘅顺德鱼生，咁亦都系获得咧全省餐饮行业第一张嘅呢个湾区认证，就
1: 系
0: 捞得顺啦咁样。咁另外咧就顺良为顺啦，吓咁就即系佛山全市咧第一家咧获得呢个双皮奶食品生产许可证嘅企业嘅，咁亦都系推动咗咧双皮奶嘅一个标准化工业生产咁样啦。
1: 哦，呢个好事嚟嘅，因为好多人咧就会成日都讲啊，话哇，如果真系想食正宗嘅双皮奶咧，只能够过嚟顺德呢边啦。咁你话作为游客啦，食过翻寻味啦，想带翻啲手信翻屋企，想带双皮奶翻去，有冇办法咧？顺良为顺就有机会。
0: 冇错啦，咁因为都系即系工业化生产啦，亦都系好高标准咁样完成嘅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皇君记啊、定品奶王。鱼皮一哥啊，呢啲深耕顺德传统美食嘅老字号咧，咁都会入驻咧，就系呢一个华盖里直街咁样嘅，有好多非遗点心食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喺呢个茶饮啊、轻餐类嗰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店铺噶。咁包括咧就有呢一个嘅李小马水牛奶啦，咁阿爆柠檬茶咧就开到爆晒行啦，已经
1: 系啊，本地品牌啊，真系好喝
0: 啊，差啲多过七仔咁滞噶啦咁样。
1: 系啊，犀利啊，而且咧佢系即系我包括广州嗰边啲亲戚咧，即系过到嚟顺德咧，佢哋已经系记得咗。阿爆檸檬茶，就話係有冇一次過到嚟就話，我哋行去買杯阿爆先咁。
0: 冇錯啦，咁樣即係已經成為好多朋友咧人手一杯嘅呢個潮流嘅飲品咁樣啦。咁啊，除咗有周大娘之外啦，亦都有周小娘噶。
1: 冇錯，佢就主打咧就係做咖啡啊、奶茶、果茶嗰一類啦。係
0: 啦，咁樣一個垂類咁樣㗎，哇，好順融啊啫。咁另外咧就有呢個大水牛魚鋪嘅，咁仲有咧水果撈啦，係有呢個嘅匯聚翻啦，順德水牛奶啊，手打檸檬茶。傳統嘅乳品啊，鮮果輕食啊，呢啲本土嘅啲新鋭品牌咧，亦都會進駐華蓋呢條街咁樣嘅。咁啊，即係過到嚟呢個網紅街咧，你點都要買翻啲手信嘅。
1: 係啊，
0: 除咗啱先講買雙皮奶之外咧，
1: 即係嗰啲除咗食嘅手信之外咧，即係有冇啲係又食得啊，又玩得啊咁樣
0: 咧？嗱，比如話大笑食品咧，始於1981年嘅佛山老字號啦，咁佢哋嘅產品亦都係入選咗咧中國好禮推薦名錄嘅。
1: 哦，
0: 呢個食得嘅咁樣啦，咁啊食完真係大笑嘅咁樣啦，另外咧有呢个顺宇礼文创啊，就以呢一个醒狮啊等咧岭南元素咧作为载体啦，咁就亦都系有好多咧顺德嘅一啲地方特色啦，喺佢哋嘅文创产品入边嘅就可以带走啦，属于大家嘅呢个顺德记忆咁样噶，咁啊即系跟住咧亦都有啲特色嘅烧烤类啦。
1: 哦，其实我觉得点解好奇怪咧？佢零零舍舍咧即系自己分开咗一类嘅。
0: 系咯，
1: 系啊，
0: 咁都系食嘢咋，咁你都某程度上你都算系本土新锐品牌啊，
1: 对啊，
0: 咁你烧烤某程度上都属于轻餐嚟嘅，
1: 系啊，
0: 吓
1: 唔知点解零零舍舍下佢就系特色烧烤类，
0: 俾钱多啩。佢買咗兩個鋪啊！
1: 咁唔係嘅，不過有時候咧，即係燒烤呢啲嘢咧 ，BBQ 咧，佢嗰個味道咧，佢好霸道噶嘛，
0: 係
1: 嘛？即係佢可能一燒起身，哇！個
0: 冚住隔離周，冚住咗隔離周大娘嗰啲水牛奶嗰啲味啊，聞到咁樣啦
1: 嚇。所以佢要自己分開。
0: 哇！真係萬事如意啦，咁搞法嘅話，喂，呢個名又真係覺得好，係啦，萬魚個萬，係啦，跟住即係對魚啦，就魚裡面有魚咁樣啦，萬事如意咁樣，咁啊依托翻咧30年嘅一個萬魚養殖嘅基礎啦。以出口級嘅妙齡萬魚咧，每日會直攻去到門店嗰度噶。咁啊，講緊咧央視嗰邊嘅紀錄片啦，呢個萬魚的故事咧，亦都係攞呢一度咧就作為呢個取景地。
1: 哦，喺佢哋個養殖場嗰度拍攝
0: 啊，呢個萬事如意，佢哋嘅養殖基地咁樣。
1: 係好犀利。
0: 咁啊，另外咧，即係我哋之前喺節目裏邊都講過啦，清輝苑咧亦都打造夜間經濟噶嘛，即係夜晚黑會開放嘅
1: 夜遊清輝苑。
0: 冇錯啦，咁樣會配合埋咧就夜遊清輝啦，嚇咁啊延長咧網紅街嘅一個運營嘅時段啦。咁啊，等大家咧，
1: 即系等嗰啲铺头嗰啲老细咧，嗱，你唔准咁早同我闩门噶，
0: 系啦吓，咁就可以咧
1: 做24啦，
0: 唔系直情就可以整翻部咧，就即系话好小清新啊，文艺类嘅啲短片啊咁样啦，叫华盖里的日与夜咁样，
1: 哦，
0: 正啊，系咪先？即系既然
1: 定系华盖里的不眠夜，
0: 唔系啊，既然人哋都可以拍到乜乜乜的日与夜啦，系嘛，我哋就整华盖里的日与夜。就可以等大家，即系你到时有一男一女男女主角啊，
1: 系咁啊，边个做啊？
0: 唔係呢啲梗係選角㗎啦。
1: 我以為係即係講出呢個 idea 嘅，就直接就做埋啦。

0: 夠膽啊！
1: 你而家我自編自導自演啊！
0: 總會有啲自知之明嘅，你估個個都咁唔知手逐夢演藝圈嘅咩？
1: 冇事嘅，
0: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即係話啊，你哋可以日頭去遊園啦，即係男女主角遊園啦，夜晚黑去尋味啊咁樣，係啦。咁啊，當中又發生咗啲咩事啊？哇！真係我諗起都好過癮咁樣，實現咗全天候嘅一個美食文化體驗啊！咁睇下到時真係會唔會有相關嘅啲片都可以拍出嚟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1: 好期待呢，真係好似而家喺条街上面係咪好多嘅街区呢都越嚟越完善啦，同埋越嚟越规整啦，飲飲食食啊，玩啊，所有嘢都一应俱全。
0: 冇错啦，咁而且即係话即係叫做话精细到每个小区入面啊咁样，即係唔淨只係有即食嘢啊，买嘢嘅地方啊，咁可能系一啲即系康乐嘅设备啊，又或者系啲文体嘅设施啊，都非常之健全啊，真系啊。
1: 对啊，即系你好似一啲体育嘅比赛咁样啊，即系以前我哋可能就会觉得哦，咁我肯定要一啲专业嘅体育场馆嗰度先有机会睇到或者有机会参与得到啦。而家唔系，喺屋企门口你出去，个公园你就可以睇到一啲高级顶级嘅赛事。
0: 冇错啦，因为佢本身嘅嗰个场地咧，都系经过咗验收咁样嘅，系可以承接到一啲咧相对比较专业啲嘅赛事啊。就比如话咧，就我哋顺德区第四届嘅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第四届 WBA 咁样。咁你见到咧，其实喺顺德嗰度啊，系啊吓咁啊，虽然好 hea 啦，嗰啲短视频啊咁样，但你都可以见到咧，就即系。场场关注，
1: 系啊，
0: 场场关注
1: 都有啊，即系里面嘅运动员咧都有关注。
0: 系得闲冇事就揶揄嗰啲输波嗰啲啊，咁样啦，咩四十几分惨案啊，三十几分惨案啊，五十几分惨案啊。
1: 点解你成日留意啲噶？咩嘢噶？
0: 唔系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做新媒体嘅嗰种恶毒嘅地方嘛。佢唔爆唔惨嗰啲，佢唔发噶嘛。
1: 哦，咁样。
0: 仲得闲冇事又整个 AI 嘅咧。
1: 但系我同你，
0: 怎么可以真相差这么大？
1: 我同你嘅关心点真系唔一样啊！我好关心咧，即系究竟系。打波嘅嗰啲球员本身啊，因为佢哋会分享翻个球员故事啊嘛，即系例如即系日头系着工装啊，夜晚去打波嗰啲。
0: 咁呢啲都系咁噶啦，即系基本上都系一条路嚟嘅。
1: 系冇错。
0: 即系反正我哋啲工友啊，晚黑就挥洒汗水咁样啦。咁啊，反正而家第四届 WBA 咧就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啦，系啦，即系我哋都感受到嗰种气氛嘅。
1: 系冇错。
0: 虽然咧从来都冇嗌过我哋去现场嗰度啊，
1: 但系到时候嗌你去嘅时候，你又问噶啦，咁会唔会有呢个加班啊？会唔会有？
0: 咁啊梗噶啦，咁啊梗噶呢个啊，咁啊跟住嗱，而家讲紧咧小组赛咧，咁个赛程都过半噶啦，咁真系你老老实实啦，场场咧三十几、四十几分分差嗰啲，即系有啲班霸球队咧，系真系脱颖而出啊，零零舍舍冇得倾嘅。咁啊而家咧就已经系有四队波咧，就率先已经因为喺小组赛嗰方面系两连胜嘅，就已经提前锁定咗十六强嘅名额噶啦，包括咧广东合成啦、海信家电啦、中国联索啦、东泰五金啦吓。
1: 冇错，
0: 东泰好嘢啊！东泰吓踢波唔得咧，打波得咁样啦。
1: 咁而更加关键嘅咧，就系广东合成咧，同埋海信家电咧，佢哋系第一次入 WBA。
0: 冇错，
1: 就已经入咗十六强，
0: 16强啦，咁样确实系人强马壮咁样噶。嗱咁啊，讲翻咧就周末嘅时候咧，继续有波睇咁样噶吓。咁啊，即系除咗睇一啲国家队嘅嗰啲比赛啊，你睇翻 WBA 啊嘛咁样。嗱，八月十五号咧就 E 组嘅收官之夜啦。咁啊，两场波系同时打嘅。新宁环境啦。好环境啊，系啦，咁会对住啲钢铁世界嘅，咁另外咧顺达电脑咧就会对住呢个东海理化噶，咁啊两轮比赛咧，其实佢个赛果系互为影响嘅，嗱、比如话如果你钢铁世界同埋东海理化系真系可以嚼低对手嘅话咧，咁就连环套啦，咁即系连环套就要计细分咁样啦，就系三队波嘅积分系并列嘅，即系如果啊钢铁世界同东海理化赢到波嘅话，咁最终系要计三队波之间嗰啲净胜分，吓、
1: 哦
0: 啊，所以
1: 哇好紧张，
0: 系啊，你之前可以炒到人嘅话咧，咁就有机会系即系叫做话抢先一步咁样。
1: 即系而且除咗赢输之外咧，呢两场波最关键嘅就系你嘅入波嘅嗰个净胜分都要够先得。
0: 系啊，即系所以就话之前点解？会话酿成咗咁多场惨剧咧，大家都知系咩事。
1: 即其实大家就真系要搏个比分。
0: 冇错啦，吓、即系唔可以有咩人情世故嗰啲，全部都要去到尽咁样啦。咁另外咧就八月十六号啊，讲紧咧就星期日晚咧就 B 组嗰边、，B 组咧就格兰仕对文卡洛，
1: 哦吼，
0: 两大本土家电王牌。 你話喺
1: 啲人呢一個朵一出咗嚟之後咧，嗰份熱血感係唔同的。
0: 我建議嗰場比賽啊，就參照翻我哋某位領導嗰陣時候嘅異想天開，
1: 即係咩叫電飯煲？
0: 係啊，你唔好寫嗰啲咩球員名，唔使噶啦，你就將兩大家電王牌，佢哋而家線上熱賣嗰啲。是啊，电风扇一个 low look pass 传俾咗电饭煲，电饭煲再横传俾电视机，电视机一个三分掟咗电视
1: 框路
0: 嘅，掟咗电视框炒咗，哇！你够胆咁样做啊？我唔信呢场比赛唔爆咯。
1: 我相信咧，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嗰啲球员本身啊，即系因为球员咧，佢哋之前有可能都会争号码嘅，系嘛？
0: 佢而家
1: 唔同啦，佢要争嗰个小家电。
0: 我凭你话俾我听，我凭乜嘢系蒸蛋器？59个九线上指导架，喂大佬，我王牌嚟噶，
1: 我要上太空嗰款微波炉。
0: 系啦，即系类似啊，喂。好正啊！不过冇计啊，呢啲即系已经去到8月13号，你先唱上呢啲嘢咧，系啦。即系如果当晚系冇做到嘅话，咁证明佢哋嘅宣发真系有问题。
1: 咁唔一定嘅，可能系代表我哋两个嘅节目未够红，即系佢哋未听得见。
0: 唔系啊，应该搞唔掂噶啦，
1: 所以
0: 印波衫都印唔掂啦，系咪先？
1: 而家咪可以即系整翻嗰啲咩贴纸咁贴上去噶嘛？系咪好方便？办法准比困难多。
0: 唔好搞到呢一届得啤咁 cheap 先得噶咁样。嗱咁反正嗱，即系呢一场
1: 认真嘅
0: 呢场比赛系隆重其事嘅。
1: 冇错，
0: 格兰仕打曼加洛，咁就如果赢嘅话咧，就直接系攞埋最后一个淘汰赛嘅席位啦。即系呢一个小组 B 组啊。
1: 系
0: 咁，即反正就 win or go home 啦。
1: 嗯哼，
0: 系啦，输嗰队就唔好意思啦，要翻归咁样啦吓。咁今次赛事咧就有三大赛区嘅，包括咧容桂嘅文塔公园啦。咁如果落雨咧，就要转室内场啦。大家都清楚，呢几日嘅天气就开始唔多稳定噶啦。自己睇嗰个天气预报都知啦。咁如果转室内场地咧，咁会提前通知嘅，都要睇翻就话当日嘅一个天气嘅情况啦。咁啊，乐松嗰边咧就腾冲体育公园嘅。咁如果落雨嘅话咧，佢系已经定咗案噶啦，就系呢个嘅乐瑞谷嗰边，就会转去乐瑞谷嗰边打嘅。咁然之后咧就系君安体育公园，君安体育公园咧如果落雨，咁就冇计啦，就去隔离。君安体育公园隔篱嗰个百祥体育馆入边咧就室内场嚟嘅，
1: 系冇错。咁啊，头先讲到嘅所有啊 WBA 嘅赛事咧，都系唔收钱嘅，
0: 冇错。
1: 即系你直接去到嗰个赛场嗰度就可以免费睇噶啦。
0: 系啦，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就绿色出行啦，即系其他嗰啲地方难唔难停车咧就唔知。
1: 系
0: 就君安体育公园旁边咧，其实停车位比较少嘅，又再加埋附近佢围住都系啲食肆啦。
1: 系
0: 咁，佢自己嗰啲车位都系有用途噶嘛。咁所以
1: 一系搭公交咯，一系就打个车啦。
0: 冇错啦。反正咧就微信小程序呢个信心本咧，亦都上线咗啊！第四届WBA嘅一个专属打车券包嘅，咁最高系6折起噶，所以大家如果真系选择话打车嘅话咧，可以喺出行之前领咗券先，咁就更加优惠啦。
1: 冇错啦，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小福饼咧就问翻我哋两个，佢话：我而家先嚟报道，我想问翻咧，头先两位啊讲紧咧系边度啊？哦，即系应该系讲紧话佢你。
0: 直街
1: 嗰度系就大量嘅华盖里直街，
0: 唔系佢可能就话请问格兰仕同曼加洛喺边度打？
1: 系啊，
0: 我真系好想去睇下究竟系咪微波炉打电饭煲咁样。
1: 咁你哋就可以咧关注翻咧视频号啦，系嘛？
0: 系咯，
1: 汉顺德啦，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啦，珠江商报啦，都会有嘅。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有相关嘅一啲预告啊，咁究竟喺边度打咁样啦，咁啊都系绿色出行咁样啦。咁另外咧就即系除咗现场睇波去撑啲球星之外咧，咁啊第四届德 BA 咧。亦都有线上投票嘅，就
1: 系
0: 人气嘅球队啊、
1: 哦、
0: 明星嘅球员啊，哦、都由你去票选咁样嘅。咁同样亦都可以咧，就入去我哋嘅呢个小程序啦，就信心伴啊，顺德个顺啦，心意嘅心，陪伴个伴。咁然之后咧就可以进行投票噶啦。每人咧就话都几孤寒啊，大佬。
1: 系啊，一票噶咋？
0: 一人一票啊！
1: 系啊，
0: 撑德 BA 啊！
1: 系啊，
0: 哇，真系唔系讲，
1: 每日都可以投嘅。
0: 系咁啊，即系反正每一次咧。就只能够揀一支队嘅啫。
1: 哦，
0: 单次系只能够揀一支队啊。
1: 咁如果想雨露均沾嘅话咧，即系话晒咗32强啦，系嘛？咁都要32日。
0: 唔系你有32部电话嘅话，亦都识随转变系嘛？如果你系该企业老细，
1: 电话系唔得噶，你有32个账号。
0: 系啊，咪就系32个账号咯。唔系你可以，如果你系公司老细嗰个强行征用噶，系嘛？系嘛？阿彪， 系啊，你系
1: 阿彪真系出面即时冲入嚟咩事？
0: 系阿彪，你喺呢一行都做咗十几年啦，咁样系啦，公司俾一个机会你咁样，你有机会可以晋升嘅，攞部手机嚟。
1: 哇，喂，其实。

0: 讲真啊，如果呢个时候咧，就要睇翻即系参赛队伍啦，系嘛，佢哋自己所在嗰间公司啦，佢搭唔搭马啦，
1: 冇错啦，同埋咧就即系对呢样嘢有冇诉求咁样啦吓。
0: 当然啦，即系你自己公司肯定支持翻自己公司个支球队噶啦，
1: 绝对系啦。
0: 你作为听众朋友仔嚟，如果真系有心仪嘅系嘛，你都真系可以去支持一番。
1: 当然嘅吓，反正就各有心头好咁样，冇理由万家乐会
0: 海格兰士嗰边潜伏里面有卧底啊嘛。
1: 呢个系我嘅投名档，
0: 嗱又可以，
1: 唔系反正咧就决总决赛前一日咧就会结束晒所有投票噶啦，咁到时咧总票数最高嘅嗰队波就
0: 系
1: 最佳人气球队啦，咁就会授予咧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嘅荣誉牌匾啦，同埋定制嘅荣誉证书嘅，
0: 哦，
1: 系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明星球员嘅投票嘅，咁呢个投票咧会。随住呢一个嘅即系赛事啊，第二到第七轮嘅呢个赛事咧同步开展噶、
0: 嗯，
1: 每一轮赛事咧会开始之前、
0: 嗯，
1: 就会有一个投票嘅通道噶啦。咁啊，赛事结束之后嘅当日咧，会公布翻今轮当选嘅一个、嗯、即系叫做最佳球员咁样啦。
0: 哦，咁一共就六轮嘅话，就系有六个明星球员咯。
1: 冇错啦，咁啊喺呢个信心半小程序咧，大家亦都可以进行投票嘅。咁同样都系单次咧，就只能够拣一位，你觉得、哦？即
0: 系
1: 比较中意嘅球员
0: 佳丽系嘛，我觉得几好啊呢一、這
1: 个老老实实
0: 好专一嘅感觉、啊。
1: 咁呢个真系睇下镇街人口咁搞法咯，唔系讲少。六轮赛事全部结束之后咧，就会汇总翻啦嗰啲明星球员嘅名单啦，喺闭幕式嘅时候就会统一咧就进行一个荣誉表彰嘅、
0: 嗯，
1: 每位球员咧都会收获定制嘅赛场明星球员嘅一个荣誉证书啦，同埋佢哋专属嘅宣传海报嘅。
0: 哇，正啊！
1: 唔系。正唔正都系
0: 全民票选，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啊。
1: 正唔正睇成品嘅啫，系 啊，你话挂到好似而家嗰啲明星嗰啲生日挂好大幅咁样挂落嚟嘅，
0: 系
1: 亦未尝不可。
0: 挂去边先嘅重点系你攞到呢张专属嘅宣传海报
1: 喺大笨象嗰度。六位明星球员啦、
0: 啊，即系你重点系彰显喺边度
1: 先？系啦，吓，系啦，就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样啦。咁、
0: 嗯、
1: 可以咧就打呢个信心半小程序啦，为你中意嘅球队啦，同埋球员啦，去投出你嘅宝贵一票上去信心半就 OK 噶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1: 呢、这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呢一段咧，往兰石落松方向咧，而家系唔多好走噶。咁再嚟望翻咧，广佛路这边路口啊，往兰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塞住咗嘅，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啦。咁另外望翻咧，就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咪摩。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噶。西加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有阻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需要大家减速慢行啊，敬请大家留意。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油！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 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由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6: Hello，
7: 阿基拉问你啊，佢话华盖里的日与夜嘅续集咧，系咪叫《顺风山的夜与雾》啊？
8: 喂，几好啊！你咪话系啦，嗱，华盖里的日与夜咧，可能系文艺片，
7: 系
8: 顺风山的夜与雾咧，
7: 嗯，
8: 就有少少氛围啦。
7: 哦，
8: 睇下佢系农历几时播先，
7: 咁咯噃，
8: 可能系啦，唔知啦，系啊，
7: 你都可以小清新嘅或者
8: 系啊，都几好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睇下有冇老细会中意中意玩呢啲咁样几部曲啊咁样啦，吓。唔错唔错，啊，即系阿基阿，唔系，我觉得系咁嘅，即系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咁样吓。既然阿基拉有呢个 idea，
7: 系
8: 我哋呢一个群友入边，亦都有一啲咧唔使翻工，日日游戏人间嘅嗰啲富二代
7: 喺度，咁啊投资一番系嘛？
8: 系啦，
7: 哦，
8: 哇，系咩产业招资，想收搞钱都系啦，
7: 对，没错。搞到了钱就分给我们两个是吧、
8: 啊、都挺好的。
7: 那我们就很快乐。
8: 是啦吓，咁啊，反正就大家都可以继续呢就上嚟我哋嘅呢一个嘅佛山 Plus 啦、我哋赞赏有加嘅呢一个评论区嗰度呢一齐倾下偈咁样啊，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都可以呢一齐交流咁样㗎。
7: 或者有微信群都得嘅，可以加我哋嘅小助手啦 ,FM901C, 对返个暗号啊，赞赏有加自己有，咁小助手就会拉你入群㗎啦。
8: 嗯，系啦，啊，咁啊，反正就一齐入嚟咧，就即系倾下偈，玩下咁样啦，吓，
7: 冇错，
8: 即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因为啱先好违心讲咗一句
7: 乜嘢，
8: 咩旧钱都亏啦，啊，成个人 down 咗啊，系啊，
7: 吓，点解咧？
8: 系咯，啊，唔知
7: 你应该要有呢一样咁样嘅觉悟噶噃，
8: 系咩？
7: 系啊，
8: 哦。
7: 系啊，即系你呢一啲嗱，你作为头先呢个叫做提出呢个 idea， 唔系应该系话
8: 有呢
7: 动议系呢一件事嘅牵头人系嘛？
8: 系啊，
7: 你提出咗呢句说话之后，
8: 谁提出谁完。

0: 成啊嘛，咁样。
1: 唔系，你提出咗之后，你要相信佢。你相信佢之后咧，你先可以令到听你提出呢个意见嘅人，同时都相信。
0: 哦，咁样嘅。
1: 系啦，
0: 传销就
1: 系
0: 咁样。唔系传销就系咁样形成啊嘛。我哋明嘅，相信相信嘅力量。
1: 系啊，冇错。系呢个非常之紧要嘅。
0: 系啦，咁啊讲紧咩？好多都系咁样，系咪听到似曾相识啊？或者熟口熟面啊？或者你同我之间咧，即系作为呢只长牛马咧，都可能会遇到过嘅呢啲问题啊？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啊？
1: 系啊。
0: 即好多啦，老细会同你讲好多嘢嘅。但系即系一句讲晒，就归根到底就系你唔按照佢咁样做嘅话咧，有可能会搞到你咧就冇饭开咁样咯，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
1: 系啊，
0: 咁话说咧，就即系最近又嚟啦，即系呢啲以前就讲话所谓 PUA 啊嘛，呢啲
1: 系
0: 老细对你 PUA 咁样，好多朋友唔知即系 PUA 系咩意思咁样啦，即系咩老细忽悠你啊嗰啲，即系简单嚟讲。正規啲嚟講，其實都係一種服從式測試啫。
1: 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同今次要講嘅呢一樣嘢咧，佢有少少唔同嘅，因為老細 PUA 咧，佢可能係單點式嘅，或者係散發式嘅，即係佢唔係長久以嚟有一個非常之嚴謹嘅模式，嚟行去做呢一件事情。
0: 係啦，
1: 佢可能突然之間佢係 PUA 一下你咁樣，但係呢個唔同啊，今次唔同。你要進入呢一間公司去工作之前，佢就先同你做一套系列嘅标准化嘅培训。
0: 哦，即系好似军训咁样，系嘛？入职前军训，
1: 冇错。
0: 吓咁啊，话说就系讲紧咧，就某个茶饮品牌咁样
1: 啦，都好出名。
0: 有好多好出名嘅，
1: 四个字。
0: 哦，咩都有好多，
1: 都有好多系自己唔好考究呢样嘢，我哋讲翻佢。
0: 然之后，唔系佢个标志系咪都系啲女士咁样系嘛？
1: 系啊，好多系女士，
0: 系
1: 哇，
0: 好正啊！呢个节目嘅主持人讲咗三个线索都系废，好正啊！真系吓，咁反正就系嗰个产品牌啦，吓咁啊，跟住啲员工啦，就表达不满啦，喺线上表达不满啊，咁样有啲入职培训，就话要培养啊，培养我咁样啦，但系要求员工咧攞住咧就鸡碎咁多啦，
1: 系啦，
0: 就喺度讲话，哇，真系老细俾机会你啊，呢个一个你对你嚟讲系个福气啊，可以咁样做吓，
1: 福报啊，
0: 系啊，有个咁样嘅机会咁样。哇！又好似人相識喎，真係唔係講笑啊！係啊，係啊，即係啊，有啲老細又會覺得話：哇！因為你中意體育，所以
1: 要俾呢個機會你，
0: 就俾呢個機會你去做體育咁樣係係嚇一樣咁嘅道理喎，真係啊！咁啊，話説咧，呢個品牌嗰啲即係嗰啲兼職啊，啲 part time 啊，同埋啲正職咧。入職之前，
1: 佢呢一樣嘢佢又真係好一視同仁喎，係啊，即係唔會有唔同講法啊嘛。
0: 冇錯，係啲人工唔係一視同仁啫嘛。咁啱嘅 part time 同埋正式係確實唔。
1: 不過反正即係可能因為你產品牌可能好多機會會面向顧客嘅，咁你統一培訓查實都好正常。
0: 冇錯啦，就叫做機石培訓。
1: 哇！呢一個名又～
0: 冇错，唔系一听就知道你自己喺呢间公司嘅身份啦，唔系你就系最底层啊嘛，
1: 嚿基石咯，
0: 基石只系一个比较文艺啲嘅讲法啫。
1: 喂，但系其实讲真啊，基石真系好重要，
0: 系嘛？
1: 系啊，
0: 系啊，
1: 嗯
0: 嗯，因为冇基石就会冧噶啦嘛，
1: 冇错啊，
0: 系啊，系啊，咁样咯，善待基石啦，所以各位老细系啦吓，咁跟住咧成个基石培训咧就三到七日啦，全封闭嘅，吓咁啊培训地点咧设喺，
1: 即系突然之间消失咗几日，
0: 系噶，咁啊培训嘅地点咧设喺远离市区嘅合作基地，
1: 哇，
0: 跟住军事化管理，
1: 系啦，
0: 佢最吊诡系朝头早九点收手机啊嘛，
1: 系啊，
0: 晚黑十点先俾翻你咁样，一个唔该呢个行出行埋，屋企有啲咩事啊，
1: 就揾唔到人啊。
0: 系揾唔到人啊，点算啊？
1: 系啊，
0: 万一呢个时间有啲咩电诈集团啊咁样啦，系啊，又趁虚而入啊，打电话俾嗰个员工个妈妈咁样，妈妈有我，
1: 哦咁啦喎，
0: 吓咁点算咧？真系你知啦，嗰啲资料嗰啲都已经泄露晒噶啦嘛，咁样系啦，咁反正就站姿啊、坐姿啊，严格要求规范，即系嗱老老实实，如果话。呢啲站姿、坐姿喺你往后嘅工作里面系用得着嘅话咧，即系我觉得亦都唔好吹毛求疵，即系咁嘅要求系合理嘅。
1: 系
0: 我主要是話，即係你收手機呢樣嘢係有啲吊鬼咁解嘅啫嚇。咁啊，跟住咧，因為佢係封閉式管理啊嘛，咁、嗯、你係翻宿舍嘅，係
1: 啦，
0: 翻宿舍要寫總結啊，嗯、有一大堆任務啊咁樣，咁、哦、合理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嗯，如果你嘅站資坐資係對應翻你以後嘅工作環境嘅，係要學嘅。咁、
1: 嗯、
0: 然之後你等於好似去翻學咁樣，係、
1: 嗯、
0: 嘛？你去上個培訓班，你都應該要寫總結啊。
1: 嗯、
0: 如果唔係嘅話，咁你水過鴨背噶嘛。即系最吊鬼系收手机啫，主要系啊。咁但系问题，即系你就算系封闭式管理咧、嗯，你个氛围都可以活跃啲嘅。但系当然呢，即系比较诟病就系啲氛围啦。食饭嗰时咧，好多位员工咧都跟帖咧就话好压抑咯。
1: 系啊，因为食饭嘅时候唔准讲嘢。
0: 啊，唔准讲嘢啦，同埋咧就唔准
1: 可以食剩一粒米
0: 嘅咁样啊，好明显佢老细系广东呢边噶啦。
1: 吓，点解咁讲咧？
0: 系嘛，冇衣食啊嘛。我
1: 唔系，咁唔净系广东嘅，我觉得好多人都系。
0: 咁啊，都啱嘅，系。
1: 希望唔好食剩饭、啊。
0: 食不言寝不唔系食不言寝不语，同埋唔浪费粮食呢两样嘢。
1: 呢、這个都系好早好老中中流落嚟。
0: 你可以即系点讲咧？你可以相对温和啲咁去处理咯，系、啦。即系呢两样嘢so far唔系错噶吓。
1: 系。
0: 即系食不言寝不语，同埋呢一个嘅唔浪费。粮食咁样，咁跟住咧就会有专人
1: 检查，
0: 唔系最压抑系呢一个咯，系咯，小嘴巴闭起来，我哋有专人检查。哎呀，小明，你食剩咗粒饭喺你个面珠墩嗰度，
1: 我留翻今晚宵夜又唔得，
0: 系你即刻同佢舐走佢面上面嗰粒。嗰粒飯
1: 就唔係咧，可能即係大家排隊咧，即係諗住哦，我擺翻好嗰啲咩碗碗碟碟嘅時候咧，就自己剩翻一啖飯，你就畢去後面嗰個人嗰度，跟住叫我排隊未，越諗越高咁樣。
0: 好嘢啦，咁樣咁反正就食飯嘅時候咁樣啦，跟住食飯仲要站軍姿啦、
1: 哦，
0: 小隊報數啦，聲音唔夠大要重新嚟過啦。
1: 咁、哦，
0: 唔係即係我
1: 呢個係好軍事化管理嘅。
0: 即係我覺得你要諗，即係如果佢係想話以呢一個嘅做法去調動大家嘅凝聚力，
1: 嗯
0: 啊、即係我覺得咧係可以，即係可以做。但系唔需要喺咁壓抑嘅氛圍裏面去做呢一方面嘅一個嘅、即任務同埋動作咁樣嘅、
1: 啊。我覺得你嘅分析咧都係好正面同埋好正向啦。
0: 係啦，咁、反正就內務你即內務接皮呢樣嘢接。
1: 接到好似豆腐塊咁樣，即真係軍訓嘅時候咁樣啊！
0: 就
1: 係、
0: 軍訓嘅時候，係咯。咁你咪當
1: 起覺，
0: 你輕鬆啲咁諗咪就哇！我好似重回十八歲咁樣咯，
1: 即係三到七日嘅軍訓。
0: 係啊，咁啊重回十八歲幾好啊咁樣嚇，咁反正培訓期間咪最大禍係呢樣嘢啫。
1: 係啦，
0: 最大禍呢樣嘢培訓期間咧，員工要反覆背誦學習，包括企業文化啦、服務口播話術啦，嗱唔係。
1: 我知啊，系咪啲咩
0: 韓軍鏈
1: 嗰啲？
0: 韓軍鏈噶啦，係類似呢啲。
1: 一定有嗰個通調先得，唔啱通嘅話就唔合格。
0: 唔係，即係我覺得啊，你話企業文化就可免則免啦。你個服務口播話術呢樣嘢，如果要你。即係你真係要落手落腳去做嘅話，呢啲嘢你而家唔背，你以後都要背㗎啦。
1: 嗯，咁啊係。
0: 係嘛？要進行相關嘅考核，達標過關之後先可以畢業，即係老老實實，還可以啦。
1: 哇！
0: 我觉得
1: 你嗰把尺都几阔啊，
0: 系嘛？
1: 系啊，即系喺我个人角度咧，我觉得佢一系列呢啲即系相对系比较高压啊咁样嘅一个培训。
0: 我始终就系、是、我就话佢最错就系个氛围。
1: 系啊，佢就即系感觉上系要验证一下，究竟你系咪一个听话话。听教嘅人
0: 哦，咁啊，即系呢一个每一个即系领导层都想，
1: 因为如果你顶唔顺嘅话，咁可能我就会反噶啦嘛，系咪？
0: 系啊，咁就可能会有一啲即系消极嘅情绪啊咁样，但系即系如果吓，因为佢毕竟佢对应嘅呢个品牌一个茶饮品牌，
1: 嗯，
0: 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网上面啲社交嘅视频啊，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客都几浪礼下嘅，
1: 奄
0: 尖声闷啊、
1: 哦，
0: 甚至乎系佢自己会有过激嘅行为啊，即系某程度上可能系喺入职培训里边，佢都需要去考究一下员工嘅受压能力嘅。
1: 哦，
0: 如果唔系咧，就会出现即系喺呢一个喺呢个视频里边。
1: 但系咁样唔代表话哇，我客浪礼，我员工可以受压嘅话，个客就系啱噶。
0: 哦，当然唔系啱啦，但系最起码唔会令到员工崩溃而做出过激行为啊嘛，系咪先？因为一旦双方冲突形成嘅话咧，系各打五十大板嘅。个客可以系无理取闹，
1: 系
0: 佢要承担佢相应嘅责任。但如果员工自己忍唔住啖气，真系过去揼实咗个
1: 客啦，
0: 个客啦，咁样佢亦都要 佢亦都要負翻相應嘅責任，某程度上佢亦都係代表住呢個品牌嘅顏面噶嘛。佢亦都係一個負面啦。咁即當然我始終都係覺得，都唔需要咁壓抑嘅，
1: 係
0: 啦嚇，即每個每即唔需要喺啲咁。

0: 咁高壓嘅情況底下進行相應嘅培訓嘅，我覺得
1: 即係打份工啫，係嘛？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企業咧，佢哋都非常之人性化嘅，即係會考慮到特別一啲服務性嘅行業啦，會經常咧要面對客户嘅時候，係嘛？喺心理上啊，或者喺身體上咧，可能都會受傷嘅。
0: 係啦。
1: 咁呢個時候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補償得到啊？等到佢哋可以好好地工作咧？
0: 之前我哋節目裏邊都講過啦，某啲品牌咧，佢有啲咩受委屈之後咧，會可以俾你請翻一日半日假咁样，调整翻情绪啊，即系嗰啲系真系做前台啊，对客户嘅嗰啲。
1: 但唔系个个都睇啲钱睇得咁重噶嘛。
0: 哦，咁又系
1: 喎。吓，唔系
0: 你唔系个个
1: 都睇得啲价咁重噶嘛。
0: 冇错啊，
1: 重点系钱，
0: 重点系钱啦。我觉得都系节俭啦，系咪先？你估你系咪先？唔好同我谈理想，我净系问粮饷嘅啫嘛，系嘛？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嗱，即系我觉得两单新闻如果融埋沟埋一齐咧，咁呢一个单位就无敌啦，真系。嗱，
1: 呢个留言好，我真系要讲一讲先。阿 Raymond 咧，佢就话啦，公司想我哋成为基石，而我想做公司的绊脚石。
0: 但你只能够绊你公司一次咯。系啊，当你绊咗公司一次之后，公司就会将你呢嚿石一脚踢开。
1: 但我建议咁样嘅，你唔好喺公司，即系你喺公司里面嘅时候做绊脚石，因为可能会分分钟影响到自己啊嘛。即系你都系公司一员，你去咗第二间公司再做前公司嘅绊脚石。
0: 哦，明白啦，即系唔系，反正你负气出走，三年之后龙王归来，系啦，龙傲天，
1: 系讲笑啫，唔好咩啊？
0: 港城又变天啦，
2: 系啦。
0: 我回来了，系啦咁样啦吓，咁啊好正啊吓，即系反正沟埋一齐，你可以军事化训练，又或者系即系话可以压迫呢个员工，系嘛？但你都要一啖砂糖一啖咁样嘛，系嘛？
1: 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啊？
0: 唔系，即系你有完善嘅，你有完善嘅制度，
1: 系呢个系，
0: 系嘛？你训练嘅时候极尽高压，
1: 系啦，
0: 但系喺正常工作当中，你又会次次委屈奖
1: 啊！哦，你个饼画得够大之余，系真系可以分够小蛋糕嘅。
0: 冇错啦，咁样啦，嗱，河南某个品牌商超啦，唔知系咪嗰间唔啱啊？反正公布咗两单啦，就
1: 系
0: 侵犯，
1: 系嗰间噶啦，
0: 就系嗰间啊，咁样，阿东哥咁样，
1: 系啊，系佢，好肥嗰个，
0: 肥东，肥东你系得嘅，肥东真系唔系讲笑，
1: 个同事又会讲啊，你系咪影射我哋某位同事？
0: 唔系，我影射紧嗰个叫萧宇东，系啊，系啊，肥东你系得嘅咁样啦吓，咁啊跟住咧啊，
1: 商超品牌
0: 系咁啊，然之后咧就因为有啲员工啦被侵犯咗人格尊严啊嘛，有啲典型嘅案例公布咗，咁啊被侵犯人格尊严嘅员工咧，都获得咗10,000元补偿嘅，
1: 系啊。
0: 咁话说咧，今年年初咧，门店公共安全部嘅员工喺执勤期间咧，就发现有位顾客啊。揸嗰部车咧就违规兼队嘅，仲系咁兼，多次上前制止啦，佢就
1: 系
0: 跟住个顾客咧，佢唔听劝阻，不但就喂呢个其实可以报警，都唔系冇唔侮辱人格尊严嘅问题，你直情系危害生命安全，
1: 系啊，即系佢攞车
0: 去顶佢，
1: 哦，
0: 系啦，咁啊喺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嗰部车走咗啦，咁啊车主就驶离现场啦，
1: 系啦，
0: 门店之后就报警处理啦，咁啊经过呢个公安机关调查咧，呢个顾客系因为扰乱公共秩序咧，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嘅行政处罚嘅，嗱咧喺呢件事上面。就確實係要檢驗翻個員工嘅受壓能力啦。嗱，俾咗我呢啲咁嘅炮仗頸嘅話咧，唔好意思，你真係如果攞部車嚟頂我嘅話，
1: 可能會係咪衝過去拉？
0: 唔係，我已經過激，我已經過激啦。後邊嗰啲嘢就唔多方便喺呢度講噶啦。咁我肯定係會，即係事後就唔係淨係呢一個車主就有行政處罰，可能我都要承擔相應嘅。
1: 咁即係你日常真係要控制下你自己。
0: 唔係，就係所以話即係某程度上係要檢驗下員工嘅受壓能力嘅咁样，咁反正就事后咧，个车主就赔礼道歉啦，
1: 系啊，
0: 亦都流传翻个道歉嘅视频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根据翻啦，阿肥东佢制定嘅呢一个侵犯人格尊严处理及补偿标准咧，就给予呢位员工阿彪咧10,000嘅呢一个嘅补偿啦，系啦，所以佢以后就唔会再怕万一啦，因为佢只要有万一就有10,000，
1: 吓，冇人想。
0: 唔系，万一又有车主兼队嘅话，佢又有一万，
1: 即系唔好伤到自己身体啦。
0: 冇错啦，
1: 系。
0: 咁啊，今年四月份咧，咁啊，佢哋有一个咩生活广场啊嘛，
1: 系啊，
0: 阿肥东佢哋嗰边啊，生活广场店嘅呢一个嘅员工咧，就发现有一位顾客喺消防通道入边咧，占用呢个消防应急照明灯电源咧，攞部手机充电，
1: 我好有好有。

0: 創意呢、
1: 好正，真係好 juicy， 唔係講笑。唔係，首先你隨身帶個充電器，我已經覺得好絕穩啦，真
0: 係。係啦，跟住仲要你可以即係一般好多時候咧，嗰啲應急燈啊，嗰啲電源咧都係比較高身少少。
1: 係啦，你係咪伸到兩米幾高咁樣？我真係唔知點，你點樣可以掹走到個掣，又插到自己個電源咁？咁跟住咧就上前制止啦，阿大舅佢梗係上前制止啦。咁啊，嗰位顧客咧辱罵大舅啦，
0: 唔知啊，刮佢啊，
1: 掌掴大舅啦，仲攞件衫去 fit 阿大舅啦，咁樣啦，係啦，咁樣。咁另外一位員工咧，阿朵蓮咧上前勸阻嘅時候咧，亦都又俾呢個顧客拍打佢啦，咁樣。咁跟住梗係馬上報警啦。咁啊，公安機關咧調查確認咧，就當時顧客咧就即係責令佢啊，即係因為有監護人。就要加强看管啦，并且系积极治疗咁样噶。咁啊，商超嗰边话咧，亦都即系叫做坚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究相关人员嘅侵权责任，并且取消咧呢位顾客嘅会员资格嘅。咁啊，根据翻咧呢个
0: 做得好啊，呢个
1: 做得好啦。根据补偿嘅标准咧，咁啊，阿大舅咧有50,000嘅呢个补偿，阿朵莲都有10,000嘅补偿咁样噶吓。咁啊，呢啲就系为之委屈奖咁样嘅吓。
0: 系啦，
1: 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真係有人情味嘅嘅即係企業啦，即係呢企業文化係唔需要背出嚟嘅。
0: 係啊，
1: 我始終都係覺得係咁樣，你唔使同我背那麼幾多百萬字嘅呢個企業文化。不要看他那個人說什麼，要看他做什麼，係嘛？好簡單啫，肥東阿肥東事後就話俾你聽，我哋嘅企業文化就係唔會令到員工受委屈嘅。所以無怪乎點解阿肥東手底下嗰班人唔要休假，
0: 係啦，都要翻工。
1: 哪怕就話即係共度時間又好，點樣都好啦，即係真係。当正呢档嘢系自己嘅咁样，即
0: 系
1: 有呢份凝聚力喺度嘅咁样。
0: 系啦，咁而呢个商超咧，除咗啱啱所讲到嘅呢个委屈奖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嘅，好似勇敢正义奖啦、创新创造奖啦、专业知识贡献奖、服务项目奖啊、文笔奖、团队奖等等。
1: 哇，咁样就好正咯。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奖项咧，嗰啲名目啊，即系考纳名目啊。就是为了我不得，我点我都要奖下我的员工噶啦，或者我俾个 title 佢，或者系全公司最靓奖啊咁样咯。
1: 都好啊，即系起码个老细或者系佢嘅管理团队系有心思去考虑名目，令到更多朋友系得到呢一份嘅尊严，得到呢一份认可。咁啊，点都好过有啲地方啊咁样啦，即系群策群力一齐做个 job， 做个 project， 咁最尾上去攞奖得嗰5人啊咁样，系咯，仲要有3人唔识嘅，咁样就好离谱。
0: 冇办法啦，最近又冇设立嗰啲头发竖得最高奖。
1: 系啊，绝对系咯，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6。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啦，往蓝石方向，现时亦都系见到啦，就行车唔多掂当噶，继续咧都系车流量较大，咁大家喺度咧要小心忍让一下。咁再嚟望翻啦，广佛路啊，谢边路口往蓝石落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大家咧就要紧守秩序啦。咁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啊，双向立路，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有咪摩噶，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有慢啊，高湛大桥啦，往容桂方向现时亦都系见到行车有阻滞。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咧，而家系有咪摩。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比较拗撬啊。咁另外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紧守秩序噶。咁另外咧，温馨提示下，南二环高速咧，勒流服务区系全封闭施工紧噶。施工期间咧，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等等所有嘅服务，请大家要提前绕行。咁如果需要休息啊或者加油嘅驾驶人士咧，可以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咧就就近收费站嘅出口咧就驶嚟去地方公路嗰度咧去加油啦。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啦，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
3: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0: 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点正。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3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增长超两成。
3: 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2: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顺利完成锚定主体施工。
3: 俄罗斯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聚，日本强烈抗议。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嚟听报道。
4: 昨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个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流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

0: 度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 95% 提升到现在的 99% 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3: 这增长的 4% 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远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4: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 5.91 万公里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不单止陆地路网在度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亦在度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中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火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大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 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 9.3 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落实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期。生态环境部将聚焦五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三是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四是全面提升气候韧性。五是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10: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来听报道。
11: 无奈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12: 海洋核电三十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1: 唔只系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 1.35 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 2% 的占比，贡献了近 5% 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 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信：
1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 90% 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百台核电机组，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9: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 1.06 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来听报道。
1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补供的主力。甘肃280几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 6.2 万吨。甘肃省甘昌市永昌县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新燕：
1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14: 蔬菜种植大院江西省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省忻州市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忻州市农业农村局董组成员、总农艺师李少平：
1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4: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7: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 1.4 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
9: 国家管网集团今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机场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精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个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第一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7: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日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 1.5 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补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9: 记者今日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8月16号南海开渔日，约有5000艘渔船将从鲸濱、粤西、桂南各港口同时出发，集中横穿鲸州海峡主航道，与正常通航的商船、客滚船等形成航路交叉。为此，鲸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时至17号凌晨5时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1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仲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05高校参赛。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其中出口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38.1%。七月当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731.2亿元，同比增长19.3%，单月已连续18个月增长。外贸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17.3万家，同比增加35%。其中民营企业15.2万家，同比增加40.8%。进出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7%，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的67.6%，与主要贸易伙伴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前七个月，中国香港超越东盟，成为大湾区内地九市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765.4亿元，同比增长48.2%，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速最快，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7%至71.7%。进口持续扩大，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7.3%，持续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7: 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100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 截至目前，已吸纳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0: 担当。跟住落嚟，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同各类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今日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锚定是元朔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由基础、锚体和锚固系统组成，负责锚固大桥主缆，并承受主缆全泥的拉力。狮子洋大桥设东西两个锚定，分别扎根东莞沙田镇和广州南沙区两岸。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是世界最大元朔桥锚定，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几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中交二公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2: 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此外，为提升锚定基础结构的承载力，项目团队创新提出由圆形嵌岩地连墙、内衬、顶底板刚性连接构成的复合式新型锚定基础结构，自主研发深层岩基承载力原位测试系统，并从不同结构的构造中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承载力和变位计算公式。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陆域引桥工程九座大跨杠衡梁已完成两座顶推安装，预制双梁架设进程过半，狮子洋大桥正进行锚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锚定主体完工，待2027年主缆架设完成后，仲将进行锚身顶板混凝土浇筑及相关附属防护施工。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洪浩翔，
3: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0: 昨日13:46，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刷新历史峰值，最高负荷达到2623.1万千瓦，同比最高负荷增长4.46%。面对持续高温和用电需求攀升的双重考验，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以原网荷柱协同发力，确保电网在尖峰时刻安全稳定运行。今年以来，广州供电局加快推进一批骨干电源和储能项目建设，令更多电发得出来。7月31日，广州155首个本地骨干电源云海电厂全容量投产，这个是向广州白云及天河中心城区供电的首个清洁燃气电厂，新增供电能力92万千瓦，相当于同时满足近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推动全市本地电源自给率提升至57%。7月26日，110千伏云安储能电站正式投运，项目装机容量30万千瓦、60万千瓦时，涵盖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半固态电池、逆流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在用电高峰嗰阵为白云、越秀、荔湾等区域提供30万千瓦的应急电。
1: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奖簿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奖簿分为人才培养奖簿和提质扩容奖簿两大项目，申报窗口截至2026年8月28日18时。其中，提质扩容奖簿项目单个最高奖簿100万元。
0: 近日，东莞一家企业的590箱锂电池经南沙港发往尼日利亚，其泥包正核销业务通过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智能平台全流程线上完成，这个标志着全国首次海事海关危险货物包装数据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锂电池属于典型的九类海运危险货物，其包装性能是否符合要求、使用是否规范，直接关系海上运输安全和出口通关效率。 以往锂电池

0: 时出口危包正核销，依赖自质材料流转，企业需要在多部门间重复提交，口岸部门分别人工核验、链条长、共享难同步慢。而呢次依托企管家政务服务平台，东莞海事局、常平海关、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莞市商务局协同引入人工智能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实现咗跨部门危包证电子数据直连。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员袁思琪：
1: 通过 AI 赋能，推动了全国首次危包证电子数据跨部门共享，实现了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智能预填、核销结果自动比对，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刻完成核销。微包证快速核销这一突破，让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再次提速增效。
2: 当前澳门全面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 7%， 其中超六成项目为一加四产业新投资计划，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四成，尤以现代金融、高新技术及大健康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六成，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更录得倍数增长。期内招商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为就业市场创设787个职位。落户项目涵盖高新科技、特色金融、大健康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范畴。
0: 领展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10月在香港高尔夫球会粉岭球场迎来其第65届赛事。曾获得杭州亚运会冠军和两届亚巡赛冠军的中国香港球员许龙一将参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是高尔夫球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自创办以来在同一个球场举办了超过60年的职业赛事之一。另外一个是高尔夫球界久负盛名的美国奥古斯塔俱乐部举办的美国大师赛。本次赛事将于10月22号到25号举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上面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媒体报道话，呢个系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竹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系日本嘅固有领土。因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喺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日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作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义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作的承诺，亦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和安全。呢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一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

0: 根据13号上午发布的通报，这艘客轮12号清晨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已对客轮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包括船体、船载货物及乘客物品在内的财产损失评估工作亦正在进行中。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刚果金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最令人担忧的是较高比例的死亡病例出现在社区，既不在治疗中心里面，亦不在密切接触者名单里面，这个表明存在尚未被发现的传播链条，只有磨清并切断所有传播链，疫情才能够得到压制。世卫组织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累计报告病例超过 2.86 万例，约 1.13 万人死亡。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多云28到32度，佛山大雨26到30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公门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9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总榜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14-15号顺德嘅强雷雨会比较频繁噶，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日-30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因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员喺电动车嘅外卖箱上边贴上咗一张控纸，上边写住：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注彩。佢喺电动车上边挂满咗饮料，请路人饮。咁唔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攞饮料，送上祝福。呢一个视频好快就获得咗76万加嘅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唔系为咗饮水，而系发住内心为你一位伟大嘅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亦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佢作为一个闪送员，阿李师傅每日穿梭喺城市嘅街巷，用一单一单嘅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考上北京大学，无疑系佢多年辛苦结出嘅果实。佢冇大摆宴席，而系喺自己送货嘅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嘅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呢一份喜悦挂喺佢自己茂生嘅电动车上边，呢一份分享朴实却蕴含住一份情意。呢句是一位父亲对个女嘅努力嘅肯定，对现实生活嘅温柔回应。佢冇讲咩豪言壮语，亦冇讲咩逆袭人生嘅励志故事，只系讲咗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呢句就使人们睇到咗普通劳动者最体面嘅骄傲。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呢一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而系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呢句唔系简单嘅商业营销，而系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嘅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咁样嘅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嘅身上有我哋自己嘅一个写照，靠自己嘅双手一点一点咁样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嘅人都值得被发现。喺呢一个快节奏嘅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嘅、唔需要任何修饰嘅幸福。呢位父亲用行动证明咗普通人嘅努力同样有回报。佢使我哋睇到普通人嘅力量，呢个可能就系最感人嘅地方。从街道嘅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嘅管学费，呢一场由一个小小善意引发嘅温暖故事，正好系你一个社会最宝贵嘅正能量。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3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深入实施智改数转和技术改造，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用好6加9加 X 先进制造业体系，聚焦工业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优势赛道，壮大新兴产业规模，为经济稳定增长持续注入新动能。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近期十大振佳产业园已挂牌完成，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强链补链，落地一批实体化应用场景，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瞄准巨新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光通讯等赛道，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发展制高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全域推进潜能教育改革，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素养导向，落实双减要求，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优化育人方式与课程供给，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要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围绕小朋友成长目标，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共同促进小朋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顺德融汇肇行梁浩中报道。
0: 昨日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在伦教揭牌，标志着顺德东部组团大脑加眼睛加身体巨新智能全链条布局全部落地，东部组团开放共享产城融合水平持续深化。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等领导出席仪式。当日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和伦教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分中心揭牌，同步举行东部组团巨新智能结对仪式和德伦里青年公寓意向签约。该产业园坐落在伦教西龙工业园片区，规划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立足本土精密制造产业根基，以精密制造、赋能、巨新智能为主线，打造集机器人整机制造、精密零部件加工、核心器件研发、供应链协同于一体的巨新智能硬件制造基地。目前园区产业集聚成效突出，已形成门类齐全、链条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具备向巨新智能硬件制造转型的坚实基础。而东部组团的结对则搭建起资源共享、供需对接、分工协作的产业共同体。三个街道将错位布局、差异化分工，形成大脑加眼睛加身体巨新智能产业协同体系。黄德华表示，下一步伦教要依托产业基础，开放工厂生产、园区运维、城市服务等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技术验证环境，推动巨新智能成果高效转化。东部组团要以结对为纽带， 深化联动机制，把协同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顺德打造全国知名的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作出贡献。顺德融媒莫星雅、朱浩维的报道。
0: 连日来，长鹿旅游优博园、容归渔人码头、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三大文旅地标人气爆棚。
1: 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长鹿旅游优博园景区通过优化入园流程、增设核验通道等举措，确保了游客入园顺畅高效。尽管暑期人流密集，但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排队时间大幅缩短。入园后，园区内各类游乐项目让游客从日头畅玩至夜晚。长鹿旅游优博园督导员梁涛：
2: 我们长鹿修博园有三种入园方式，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第一种，刷人脸入园；第二种，刷身份证入园；第三种，实体年卡入园。以上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进园的。
1: 如果话长鹿是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咁用归渔人码头就是年轻人打卡影相、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潮流地标。呢度唔单止保留咗老粮仓嘅集体记忆，更通过引入新业态，吸引住大量游客前嚟感受顺德嘅滨江风情。渔人码头项目经理魏盈娇：
3: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业态的话呢，就是以顺德美食为主，主理人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些品牌零售，还有一些丰富的一些打卡有意思的一些体验。所以还是整体的吃喝玩和逛啊，都非常可以满足大家到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全天候的这么一个体验。
1: 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则以商业加娱乐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模式，打造了一站式未到家目的地。夜幕降临，园区内灯火璀璨，光影秀与特色演艺轮番上演，将夏日狂欢的氛围推向高潮。景区管理部运行室组长徐卓文：
4: 园区的话呢，也客流的话呢，会大幅的攀升，上涨了我们40%多的客流。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呢，也配备了很多便民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行李计程，还有我们的标准化母婴室，我们婴儿车，还有我们的宠物推车的租借，全方位的覆盖我们的游客出行需求。
1: 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搵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5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㗎，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的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是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了。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嘅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嗱，讲到呢一度，今日一定要介绍俾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嘅体检套餐。呢个咧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嗱，我同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嘅。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咧仲升级到咧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几蚊。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面，专属嘅优惠价啦，只需要788蚊，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咧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1:1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

0: 使驚，而且仲送埋你營養嘅早餐，以及三個小時嘅免費停車。咁喺體檢過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鐵，都可以地鐵直達，唔使手忙腳亂。讲到788蚊，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0609， 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 180281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等到身体报警才想起要检修，将健康置顶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转账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啊，又到咗呢个小周末嘅朝头早啦吓，咁、啊、当然叔叔阿姨咧冇咩感觉嘅，但系我哋两个蛙鬼就好有 feel 啦，
3: 冇错，开心
2: 开心，因为今个礼拜系双休，
3: 耶，
2: 好正咁样啦吓、啊，有子豪啦，同埋
3: 好开心嘅
2: 嘉熙，系啦啊，咁开心咧就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样噶，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啊，佛山。Plus 啊，个英文咧就 PLUS， 咁喺个应用商场嗰度咧，应该可以揾得到嘅。你专门揾嗰啲咧评分低过三分啊，嗰啲咧你就可以揾到佢噶啦然之后揿入嚟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咧就有正在直播紧嘅三个频率啦，你拣 FM90.1 频率，咁就有呢个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噶啦。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同我哋互动交流一下。咁啊，留意翻咧呢两日嘅天气唔多稳定啊，可能会落雨咁样，所以大家即系真系要出去外边晨运啦，或者去买餸啊，带定把遮咯，同埋留意翻天气变化咁样嘅。如非必要咧，留喺室内听下节目，亦都无妨噶。咁、当然除咗听节目之外呢，亦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做我哋跟住来要教大家做緊呢样嘢嘅。

0: 嗱。即系我相信咧，唔净止系我哋啲打工牛马嘅叔叔阿姨啊，或多或少都有啲亚健康状态咁样。
1: 嗯哼，
0: 系啊。
1: 年纪大咗，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噶啦。
0: 富贵包啊，好硬颈啊，系、哦、啊，背脊好硬啊，颈筋膊痛啊。
1: 哦，咁呢个可能系同即系久坐有关啦。
0: 啊，久坐啦，
1: 运动唔够啦。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面色咧又有啲嘢晦暗啊咁咯。
1: 哦，尘、
0: 啊、
1: 大啫。
0: 又未必嘅，真系确实系冇乜。
1: 你只能够咁样赖噶啦。
0: 系咁啊，跟住咧，就算搽几多护肤品都好啦，都硬系觉得咧个人咧好攰赖赖啊，
1: 一面疲惫啊嘛。
0: 系啊，
1: 呢啲咪叫斑味咯。
0: 又未必系斑味嘅，
1: 我觉得系一放假就容光焕发噶啦。
0: 系啊，咁再加埋咧，就虽则话而家咧就系呢个三伏天尾啊，咁样即系都过咗立秋啦嘛。
1: 哦，
0: 即系你要预示住个天气慢慢慢慢点都会冻落嚟噶啦。
1: 诶、欸，我嗰日先睇咗，即系喺网上面咧，即系有嗰啲东北嗰边嘅朋友啊，就喺度问啊嘛，因为有个新闻个标题咧就话、东北人都在期待立秋那一天咁样嘛。
0: 点解嘅咁样？
1: 因为咧佢哋只要真系北方嗰边啦，一到立秋。就预示住佢哋开始冻啦，
0: 开始
1: 咁，然后咧即系下面就好多留言啦，跟住就问翻我哋即系广东呢边
0: 嘅，你们冷吗？咁样系，
1: 即系佢话喂，你们那边过了立秋，真的不会冷吗？咁
0: 啊，真的不会冷哟，
1: 不会，
0: 我们过了中秋都不会冷哟，
1: 系啦。
0: 咁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话你个人体觉得就仲系热啫，但系其实个即系叫做世间万物喺度变化紧咁样啊嘛吓，咁然之后咧即系觉得攰嘅时候，
1: 系
0: 可能咧。就即系想去按摩下，即系松下筋骨啊咁样。但系你知啦，而家仲系暑假，都仲系要凑孙咁样啦。咁可能时间唔允许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晚黑即系我哋成日都提倡各位叔叔阿姨想瞓得好嘅话咧，临瞓之前可能饮杯热牛奶啊，
1: 浸下脚，
0: 浸下脚啊咁样。你边有咁神心啊？老老实实浸完咁嗰桶水，咪又要自己去倒，系咪先？
1: 我觉得最大个北系喺呢度。
0: 系啊，咁你话有人帮手倒就唔同咁样吓，好难去坚持啊嘛。咁点算咧？嗱。今日嘅奇妙之多啲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就算系中医师咧，吓、佢都会经常会做嘅一个比较偷懒嘅养生方法，啊，都好正噶，
1: 系啦，
0: 系啦，其实我而家一路做紧节目，一路喺度做紧啦，就系搣自己啲手皮啦。
1: 嗱，其实喺教大家咧，即系如何通过搣手背嘅嗰阵皮咧，行、去养生之前咧，佢、查实系有一个小测试嘅，最近喺网上都好兴嘅。
0: 点咧？
1: 就叫大家咧就行去搣咧自己手背上面嘅嗰条心包经啊。
0: 哦，心包经
1: 系啦，嗰个手背咧，即系其实就系食指去落嘅嗰条筋啦。
0: 嗰条筋
1: 系啦，嗰个皮啊，佢哋啲人话咧，如果咧你即系你搣落。

0: 欸，真的冇乜感觉喎，真的唔係好觉痛喎。
1: 没有感觉
0: 吗？亦都有一部分人呢就话痛得好紧要。
1: 哦，
0: 即係大家对于即係搣嗰条大肠经嘅时候呢嗰，那个痛感啊係好悬殊啊。
1: 冇错，即係人其实对于痛嘅嗰种反应啊。
0: 係。
1: 咁都各有不同㗎嘛。
0: 即係反正呢即係嗰个视频讲啦，就话你如果係搣上去，嗯，你越系痛嘅，咁，嗯，可能你个身体嘅健康状况呢就越堪忧啦。
1: 我都啱嘅，同大家去即係脚底按摩系一样㗎嘛，睇下嗰个反射区。
0: 有啲可能受力啲呢。
1: 係咁又啱喎，即係。反正呢就搣手背嗰阵皮呢，
0: 嗯，
1: 就鼓即係古籍当中都有记载呢个方法嘅。
0: 嗯。
1: 咁，啊，就即係唔需要靠工具。亦都唔限场地，哪怕而家大家听緊奇妙人生可以一边听，嗯，放低你个手机。就咁样自己去搣下佢。
0: 嗯。
1: 每日大概三五分钟到嘅啫。就已经帮自己嘅身体呢做一次呢微型大扫除咁样㗎啦。
0: 犀利
1: 㗎。其实我哋手背呢，嗯，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我哋而家唔可以尽讲㗎啦真係，嗯。因为手背佢嘅嗰个反射区呢
0: 係
1: 反射全身，其实同脚底差唔多㗎啫。
0: 哦，
1: 你可以去网上面搜到一张图㗎，
0: 嗯，
1: 真係手背佢，嗯，即係由手指到手背嗰啲皮呢，佢有好多都包括咩小肠经啊、三焦经啊、心包经啊、大肠经啊、肺经啊，哦，手指公啊肺经啦，
0: 嗯，
1: 食指系大肠经，中指系心包经，
0: 嗯，
1: 无名指系三焦经，
0: 嗯，
1: 尾指呢系小肠经咁样，嗯，然之后呢喺嗰啲指节位啦，包括你个头啊，嗯，你嗰个额窦神经啊，嗯，左脚啊，膊头啊，手踭啊，膝头哥啊，哦，横隔膜啊，腰部啊，肺啊，支气管啊，喉咙啊，牙齿啊，心口啊，大脑啊，甚至乎生殖器官啊，
0: 哦，
1: 即系其实佢都有反应区喺度嘅。咁，
0: 哦，
1: 具体嘅嗰个位置呢大家可以上去网嗰度揾翻，揾翻佢系有幅咁样嘅图。
0: 嗯，
1: 啊，即是那个手三阳经，
0: 嗯，
1: 即是那些什么大肠经、三焦经、小肠经全部都是经手背流过的。咁，
0: 哦，
1: 佢哋嘅气血呢就好似河流一样一路向上通向我哋嘅肩颈啊，
0: 嗯，
1: 背脊位啊，头面部啊咁样啦，
0: 嗯，
1: 是反映到的。咁，嗯，而家大家啱先阿嘉熙都讲啦，
0: 是
1: 啊，即是成日都坐住喺度就会搞到颈颈膊痛啊咁样，又成日耷低头呢睇手机啦，
0: 嗯，
1: 气血好容易呢就会喺嗰啲河道嗰度咧就有挤塞嘅，
0: 嗯，
1: 啊，咁啊背脊自然而然就会僵硬酸痛啦，块面咧亦都唔够气血滋养，
0: 嗯，
1: 就会暗淡无光咁样，咁，
0: 哎，
1: 所以咧搣一搣你手背嗰啲皮咧，就好似喺河道上嘅上游嗰度啊，疏通下啲河道咁样啦，
0: 哦，
1: 刺激翻自己啲精气神，等啲气血都可以流动翻咁样，通则不痛咁样啊嘛，
0: 哦，
1: 所以就话即系其实话，如果你一开始你话搣。搣嗰个大肠经，你真系痛嘅嗱，我而家嗱，我咁样搣都有少少 feel 嘅，
0: 啊，
1: 但唔会好明显咁样啦，哦。但如果你真系好痛，咁你可以试下平时即系坚持每日搣佢三到五分钟咁样，慢慢慢慢去改善咯。可能你会觉得个痛感会慢慢慢咧，就会变弱啊。
0: 因为起咗枕啦，搣得多。
1: 咁又应该系嘅。嗱，方法好简单嘅啫，细节决定效果啊。
0: 系啊，
1: 你如果要搣嘅话咧，你而家
0: 最想系知道点样做。
1: 嗱，你放松。嗯坐喺度，咁，
0: 哦，
1: 然之后咧，如果你身边有个茶几啊咁样啦，啊，你先左手打平，
0: 嗯，
1: 放喺张茶几嗰度，茶几面，
0: 嗯，
1: 然之后用右手嘅手指公同埋食指就搣啦，嗱，
0: 哦，
1: 慢慢搣起身，嗱，具体咧就系，是，由呢一个手指公。
0: 啊，
1: 手指公嘅根部嗰度啊，即系，对，接近手腕嗰个位，手腕嗰个位，
0: 嗯，
1: 慢慢沿一条直线向上搣，沿一条直线向上搣，
0: 哦，
1: 系啦，咁就有。你由
0: 即所以是由手指公向尾指的方向去搣，
1: 系啦。
0: 哦，
1: 咁然之后咧，你大概咧，你分四个横间，
0: 嗯，
1: 你大概分四个横间，嗰，哦，四个横间咧都出现喺个手背位置嗰度嘅，你唔需要搣到上去手指位咁样噶啦。
0: 哦，诶，好难搣啊，
1: 系好难搣，你慢慢
0: 好搣得到，
1: 你轻轻力捻起浸皮，
0: 哦，
1: 系啦，向上滴一滴。
0: 嗱，哎，咁之前啊，我睇嗰个视频嗰度，我搣错咗啦。
1: 系嘛，你好大力咁样揸落，
0: 唔系，我以为咧系即系沿住呢个手指啦，往呢一个手腕嘅方向去搣。
1: 哦，
0: 唔系咁样搣，其实就系横向，唔系纵向。
1: 系啦，打横搣，搣四间，
0: 划，okay，
1: 分四条线咁样啦。
0: 好，
1: 咁然之后咧，个手法咧就系轻轻滴起你浸皮，
0: 嗯，
1: 轻向上滴。你感觉到微微有啲酸胀啊，同埋咧兴嘅，因为确实你咁样捻住嘅话咧，哦，你又会觉得兴嘅，有嗰种辣辣地咁样嘅感觉，咁，
0: 哦，
1: 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学似咧，夹硬用死力系搣落去，即系嗰啲系报复嘅，系啦，你咁样。

0: 但系一定会痛嘅，大佬啊吓。
1: 咁啊，嗱，反正咧，你滴起你阵皮，大概两到三秒到，松开佢，慢慢慢慢，嗱，一条直线咁样。就向住你嘅尾指嘅嗰个手背嗰个方向搣落去。
2: 哦，好，即系要停留两到三秒，又唔可以太快。
1: 系啦，反正就一条线、哦、一条线咁样去搣。嗱，搣晒四条线为止一个 round。
2: 嗯。
1: 啊，每次做佢三到五个 round 咧、哦、就够噶啦。
2: 哦，咁都好快啊。
1: 系，咁啊，即系搣完左手搣右手，搣、到咧，你如果咁样循环往复啊。即系你一边只手搣三到五个 round 嘅话咧、应该都微微有啲红红地嘅，吓咁啊呢即系咁啊就已经 OK 噶啦，
2: 吓
1: 啱啱开始搣嗰时咧，如果你发觉啊，你嗰四条线啊某个位特别酸胀嘅，甚至乎系真系觉得即系已经唔系嗰种即系唔系嗰种疼啊，叫做痛啊，
2: 系
1: 吓、就其实系提醒紧你，你对应嗰个部位咧系要关注嘅，
2: 哦，
1: 吓咁你就可以，
2: 我真系有个位佢系特别。啊、有 feel 喎、哦，
1: 系啦，咁你就、
2: 哦、我睇翻嗰个图，
1: 你睇翻嗰个图去对照一下，
2: 又系佢啊，
1: 咩啊，
2: 横隔膜啊，我真系、啊，
1: 所以老祖宗嘅智慧系唔会呃你噶，
2: 我真系、
1: 啊，你搞掂你个横隔膜先啊，你记得要补钾啊，你咁搞法吓，嗱咁跟住咧，嗱除咗搣个手背嗰啲皮之外咧，你做多两个加分动作系可以令到个效果会翻倍嘅。嗱、搣完啲手背皮之后咧，稍微咧，戚下膊头。
2: 哦，
1: 耸肩啊，戚下你个膊头啊，哦、或者咧转下你个膊头位啊，吓、或者咧转下你个头，画下米字啊，做下米字操咁样啦，咁、就可以帮助咧气血得更好咁发，即系散步去翻你嘅背脊位同埋肩部咁样嘅。咁、跟住咧，亦都可以准备定一块温热嘅毛巾，即系你搣完背脊，拧完头啦，拧头西界完之后咧、你搵块毛湿热嘅毛巾敷一敷块面，咁、就可以促进咧面部嘅一个血液循环。
2: 呢、这个舒服啊！
1: 土方法做 facial， 系、嘛，令到你嘅块面嘅洁净嘅效果就更加好咁样嘅、但当然啦，就以上呢啲都系正常情况下，大家可以做嘅一啲嘅少少嘅一个即系叫做保健嘅动作啦。但系如果啊，你系以下嘅人群就要特别留意啦，有出血倾向啦，即系比较容易出血嘅，有严重嘅心血管疾病嘅，或者你嘅手背局部皮肤系损咗嘅，又或者系生紧湿疹嘅街坊咧，暂时就唔好做呢个保健动作啦。咁然之后咧，孕妇啊、哺乳期嘅妈咪啊，同埋身体比较虚弱嘅朋友咧，建议大家如果想做呢个保健动作嘅话咧，要咨询下医生得唔得先。嗱，呢啲系养生保健辅助舒缓嘅方法嚟嘅。当然唔可以替代一啲正规嘅医疗，大家平时就可以做一做咁样嘅啫，保健下。如果你嘅背脊系有剧烈嘅、持续嘅嗰种疼痛感嘅话咧，先去睇下医生先。究竟系咪出咗咩问题咁样啦？反正咧，养好个背脊等于养全身嘅。咁、其实手背都系背啊，
2: 系
1: 系嘛？咁啊呢个古法都某程度上叫做消沙，刮就叫刮沙嘛。
2: 系啦，
1: 咁你咁样慢慢捻起身咧，捻起身。佢见红其实都系等于系沙嚟嘅，咁、所以呢一种方法咧，都系通过一个简单嘅动作咧，唤醒我哋身体嘅自愈力，自己自愈嘅一个能力。咁所以咧，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可以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咧，坚持一段时间，可能你会发现咧，唔单止你嘅后背会松咗啦，你成个人嘅气色会好啲啦，甚至乎仲可以咧提高翻大家嘅睡眠质量，咁都叫做咧有一定嘅好处嘅。咁有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不妨试一试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啱用嘅时令食材咧，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家事咧虽则已经系过咗立秋啊，不过喺我哋岭南地区咧，都仲系算系夏天嚟嘅，炎炎夏日，再伴随住阵阵雷雨噃。今年我哋嘅三伏天咧，仲要系加长版啊，整整成四十日嘅，横跨小暑、大暑两大暑热节气，呢一段日子咧格外酷热噶噃。嗱，呢段时间咧气温又高啦，根据常年嘅七八月嘅一个气象数据咧，平均气温就28.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噶，平均最高气温咧系33到34摄氏度，午后气温咧去到成35摄氏度以上嘅。咁三伏天咧雷雨多发，雨量又明显增多噃。空气湿度居高不下，相对湿度咧大多数都喺75%到85%左右嘅。受高湿影响咧，人嘅体感会觉得好闷焗啊，体感温度啊进一步升高。再加埋雷雨过后咧，高温底下水气蒸腾，人体咧好似俾啲湿气层层包裹住咁嘅。虽然有出汗啊，但系排汗不畅噃，周身黐立立，好唔舒服。汗液冇办法正常蒸发散热，身体嘅热量咧难以散发啦，容易诱发中暑噃。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温度咧甚至可以飙到上去40摄氏度噶。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南方地区湿热交蒸气候嘅典型写照啦。嗱，中医咧讲究天人合一啦嘛，人咧要顺应自然去调养。暑邪本性炎热，容易耗伤津液，损耗元气，令到人咧体力亏开，元气不足。暑热当中又夹杂住湿邪喎，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就容易出现胸闷恶心啊，身体沉重困倦，消化减弱等等嘅问题，进而会诱发咧各类脾胃消化系统不适噶。暑性升散会令到人体嘅阳气咧浮越于体表，内里咧反而较为阴寒噶，继而就会出现外热内寒啦、上热下寒啦，又或者系气阴两虚等等嘅身体失衡状态噶。咁结合返咁样嘅气候特点呢，三伏天时养生既要做好防暑降温，亦都要兼顾固护阳气，仲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呢定制啱自己嘅调养方案嘅。嗱，呢段时间呢，大家要注重养阳气，千祈唔好呢过度贪凉，饮少啲冻饮啊。就算要叹空调呢，建议大家 set 佢26到27摄氏度度，减少体温同室温之间嘅温差，避免啲空调风呢直接吹落自己嘅身嗰度，千祈唔好贪凉爽呢诱发各类不适啊。另外呢，仲要注重温补阳气噃，助力虚寒类疾患调治。咁开讲又话呢，冬食萝卜夏食姜啊嘛，三伏天开展天灸呢，可以温通经络，驱散体内沉寒，实现冬病夏治。咁而家呢已经去到三伏天嘅末伏阶段啦，做好自身嘅温阳养气，有助于增强体质，降低冬天虚寒类疾病发作嘅频次啊。咁另外，三伏天养生呢，重点就在于健运脾胃，清热去湿。三伏时节，暑湿交织纠缠啊，嗰啲黏滞嘅湿邪呢会阻碍人体气机运行，容易出现呢头重身困啊、倦怠无力啊、水肿啊、生痘痘等等嘅表现㗎。咁暑邪呢又容易扰动心神喎，可能会搞到大家呢胸闷不适。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呢，又会造成肠胃功能紊乱，胃口变差，各类肠胃疾病呢亦都会进入高发期㗎。所以呢段时间呢，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喎。再加埋夏日酷热天气影响呢，人嘅情绪容易产生波动，可能会造成呢大家血压升高啊，诱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嘅情况㗎。情绪起伏过大呢，仲会提升呼吸系统啊、胃肠道等疾病嘅发病概率添。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咁调息自己嘅情绪，舒缓心境，保持心态平和，咁就有助于降低各类疾病嘅发作风险啦。咁至于呢段时间有啲咩啱食呢，嗱，就係、是、今日嘅重点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要推荐呢个莲藕吧。嗱，莲藕呢一身都系宝啊，莲子啦、荷叶啦、莲藕啦、莲子心啦、莲酥啦，唔同嘅部位呢就适合唔同体质人群喺三伏天调养食用㗎吧。嗱，今日要教大家整嘅呢样嘢呢，就适合湿热体质嘅街坊去食嘅，可以攞荷叶去煲粥食㗎吧。材料方面，要准备新鲜荷叶一块，将佢切成一细片一细片，梗米适量。 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梗米加适量嘅清水煲成粥，然之后等啲粥呢差唔多搞掂嗰时就将啲切好嘅荷叶呢撒喺粥嘅面头，再煲个十分钟，咁就食得㗎啦。呢一款荷叶粥功效清暑热去湿热，荷叶清暑化湿升阳降浊，粥呢就利消化，帮助脾胃功能健运吧。唔同体质嘅街坊呢，可以针对性咁揀适合自己嘅食疗方，等自己可以度过一个舒适嘅三伏天㗎。除此之外呢，运动调理都不可少㗎喎。嗱，呢段时间呢可以继续散下步啊，撒八段锦啊，太极啊，做下瑜伽啊，或者游下水等等，呢啲节奏舒缓温和嘅运动。咁运动期间呢亦都要注意及时补水㗎。最紧要呢就係唔好大汗淋漓，避免耗伤津液啊。运动之前要补充水分，运动过程当中呢可以少量饮用温水。运动之后呢就千祈每一次性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唔好饮冰水，以免损伤胃肠道，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饮品的。咁运动结束之后呢，唔好马上冲冻水凉或者直接叹空调，避免血管啊、毛孔啊骤然收缩，诱发感冒、肠胃以及关节疾患啦。仲有就係慎防中暑啦，可以选择呢一啲阴凉嘅环境开展运动㗎，避免正午烈日底下锻炼。如果大家做咗运动出现头晕啊、恶心想呕啊、大汗揼细汗啊、手冻脚冻等等嘅中暑先兆呢，就需要立即补水，行去啲阴凉嘅位置休息。如果觉得自己嘅体温好高，超过39摄氏度，皮肤干热又冇汗出噃，伴随住头痛、胸闷、心跳加快、手脚冇力，呢一啲咧就属于重症中暑表现，就要马上去医院啦。三伏天适合补阳气、健脾胃、去寒湿、调情绪、改善睡眠、提升精力，以达到冬病夏治嘅效果。各位叔叔阿姨要记住咧。

0: 说话。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1: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雷电、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较强的雷雨时段容易出现在中午之后，指望后期仍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吹偏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基础教育等工作。
1: 38日，十元落市，人工智能加赋能顺德万亿工业底盘。
2: 央视探秘机器人嘅私塾训练场，解锁巨新智能顺德实践。
1: 中国男篮对战乌拉圭，研爆顺德 WBA 球员观赛，吸取奋进力量。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施行，居民住宅楼禁止新开油烟餐饮。
1: 顺德暑期文旅持续狂飙，三大顶流地标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2: 8月12号，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

0: 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下面请听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深入实施智改数转和技术改造，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用好6加9加 X 先进制造业体系，聚焦工业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优势赛道，壮大新兴产业规模，为经济稳定增长持续注入新动能。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近期十大镇街产业园已挂牌完成，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强链补链，落地一批实体化应用场景，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瞄准巨新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光通讯等赛道，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发展制高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全域推进潜能教育改革，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素养导向，落实双减要求，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优化育人方式与课程供给，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要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围绕小朋友成长目标，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共同促进小朋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顺德融汇邵恒、梁浩中报道。
2: 十元落子，人工智能加赋能顺德万亿工业底盘。38日从7月6号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到8月12号轮交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业产业园挂牌，顺德10个镇街的10个主题产业园全部落地。7月28号顺德仲率先成立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大良、容归、轮交、北滘4个镇街分工布局机器人、大脑、眼睛、筋骨和躯干，一套覆盖训练、感知、精密加工、整机集成的巨新智能产业矩阵正在加速成型。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十个产业园各有赛道，但是并非各自孤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加。他将分散的各镇街的创新资源、制造能力串联起身。而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十个镇街接住落嚟点样敢想敢干善干，决定住巨新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可唔可以真正扎根顺德制造业沃土，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集群。
2: 十个产业园、十个不同名字，分布喺十个镇街，赛道各有侧重，但系全放喺全区嘅视觉审视而睇，综合起身就系以人工智能加串联顺德全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陈新文表示，大良主攻巨新智能训练应用，系做产业嘅大脑，聚焦大模型训练验证、场景开发。容归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以链主企业奥比中光为核心，主攻 3D 视觉感知，打造机器人的眼睛，当前已经有10个产业项目是落地。轮交聚焦精密硬件加工，锻造机器人的筋骨，集聚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北滘机器人谷二期承担整机集成的角色，造强机器人的躯干。富卡、艾斯顿等头部企业都在这里集聚。
0: 而当时线跳出巨新智能的时候，全区一盘棋的整张产业版图就更加立体了。陈村光谷抢占光芯片赛道，集聚56家光电半导体企业，打通从芯片中试到检测验证的闭环。 杏坛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锚定 6G 相关工业通讯。

0: 半导体配套。物流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做数字底座，发力数据标注 AI 应用。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致力于攻坚细胞制造医疗器械。军安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就布局低空经济赛道，保齐珠江西岸适航验证短板。乐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就依托商贸物流场景探索车路协同示范运营。
1: 面对接住落嚟嘅攻坚任务，陈新文提出明确要求。十个镇街是全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十个镇街书记要坚定不移将十个产业园揸好，要敢想敢干敢善敢想善干，而且干就要干得精彩，日系揸招商，发挥链主龙头的磁吸效应，围绕园区细分赛道开展链式招商，保链、强链、延链，同时服务好已经扎根在这里的本土企业，助力企业快速成长。
0: 二是服务跟住企业走，将服务阵地下沉到园区。目前大良、容桂、伦教等多个镇街已经在产业园设立企业服务中心分中心，将企业诉求受理、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职能直接放到园区一线，不用企业来回跑，就近搭建企业服务闭环。
1: 三是完善产业社区配套，推动产业园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转型，保齐人才安居、商业休闲配套，打造走出车间就有生活的空间，增强人才和企业的黏性。
0: 另外将分散在各镇街的中视平台、检测设备、科研资源统筹起身，搭建资源共享对接渠道，令创新资源能够在全域范围内快速流动匹配，令有需求的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创新支撑，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过程。
1: 十元挂牌是顺德制造业转型的一次重要起跳，主题产业园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一次性招引有几大的项目，而是在于为万亿工业底盘搭起一套承接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当十个镇街在各自的细分赛道扎下根协同成网的时候，人工智能家就会真正融入顺德万亿工业底盘的每一根脉络，令到传统制造业长出新的筋骨，令到未来产业结出石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新空间。
0: 8月12号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栏目播出了新赛道正青春、上学堂的机器人，以及探访机器人训练场、巨新智能协同训练专题节目，将镜头对准佛山顺德巨新智能创新中心，探访专属机器人的 AI 训练场，向全国观众揭秘了人形机器人练就一身本领的幕后故事。
1: 节目重点介绍了两套机器人训练独门心法，同步动作训练法来自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的 AI 大模型训练团队，作为多模态大模型赛道的国家队，同时亦都是数据采集、模型规范、国标制定的牵头单位。训练员借助扣机械臂以及是 VR 手柄，仲有是机器人联动，将动作轨迹、时间、力度以及是相比空间关系等海量数据记录录入 AI 大模型。经过上千百次的数据迭代学习，机器人就掌握了可以自主复现执行的技能。
0: 另一套空间视觉训练法是将训练场打造成一座仿真的场景超市，直播间备货、水果店拣货等的真实业态被完整复刻到训练场地，统一型号的人形机器人依托空间算法和 AI 视觉技术，在不同的仿真场景底下反复实操训练，适配多元化的现实作业需求。
1: 作为家电制造业重镇，顺德拥有深厚的工业制造基础，是巨新智能以及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沃土。央视镜头之下，顺德巨新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展现，依托完善的制造业底盘，顺德持续布局巨新智能未来产业，推动 AI 技术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现实，为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输出顺德探索、顺德方案。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
2: 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7:46。
1: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7:46，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现时有咪咪，再次提提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现时有立诺。咁提一提大家啦，南二环轮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今晚12点起有全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是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日。再次提提你，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今晚12点起会有全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是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冠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

0: 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幸福。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首场比赛，昨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经过激烈交锋，中国男篮最终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
2: 现场座无虚席，欢呼声同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火爆。而在看台上面，一群特殊的观众格外是引人注目的，他们正正是第四届 WBA 各支球队的参赛队员。
1: 为了丰富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基层篮球爱好者的热情，顺德区总工会特别组织了今年参加 WBA 比赛的球员代表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国家队级别的高水平对决。从基层赛场到国家级赛事的舞台，这场观赛之旅令球员们倍感振奋和自豪。
2: 近年来，顺德群众体育氛围日益浓厚， WBA 等本土赛事已经是成为了展现城市活力和职工风采的重要平台。今次顺德区总工会组织球员观赛，不单止是对基层篮球爱好者的关怀和激励，更加是以国家级赛事为契机，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
1: 随着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持续推进，顺德的篮球热情亦都被进一步点燃的。从德胜体育中心的万人呐喊到基层 WBA 赛场的挥汗如雨，篮球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凝聚起顺德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未来顺德将会继续依托丰富的赛事资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令更多市民在享受体育乐趣的同时，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8月12号，顺德农商银行成功落地首笔外汇展业业务，成为全国首家落地外汇展业改革的农商银行。顺德农商银行统筹防风险和促便利，推动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顺德农商银行构建专家模型评级加 AI 智能研判加人工复核校验多维分层体系，筛选经营合规、资讯优良的企业纳入一类优质企业名录，并持续扩充优质客户储备，针对一类企业推出指令式跨境收付等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业务办理环节，切实提升企业跨境资金周转效率。
1: 展望未来，顺德农商银行将会持续深化外汇展业改革，完善事前尽调分类、事中差异化审查、事后风险监测与报告的全流程外汇业务管理体系，统筹推进外汇便利化提质和跨境风险防控工作，同时持续提升业务直通率，精准赋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为区域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2: 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在2027年10月21号到24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规划展示面积超50,000平方米，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结具、配件以及是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
1: 今届展会期间将会配套设计先锋型跨境选品会、48小时卫浴空间改装赛等的特色活动，全方位拓宽商贸合作边界。针对海外市场，组委会特别组织东南亚采购团到会，帮助企业同时打开内销、设计和外贸多条通道，构建多元化市场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2: 发布会现场，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展务工作正式启动。这个

0: 博览会将会根植全球卫浴制造福地，力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主场盛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在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作为继文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十几部环保法规，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扰民的问题，从源头上划定了清晰的红线。
0: 法典第250条规定，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1: 与此同时，法典将会治理关，将治理关口咧，将会系前移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同设置嘅引导，喺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
0: 违规开餐馆又将会面临点样嘅处罚呢？法典明确喺禁设区、区域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餐饮服务项目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相关部门提醒，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令污染物达标排放，并且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全面到来，另一例长鹿旅游优博园、容桂渔人码头、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三大文旅地标人气爆棚。顺德正通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将暑期流量转化为流量，留低的流，向八方游客递出了一张信心信意的文旅名片。下面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长鹿旅游优博园景区通过优化入园流程、增设核验通道等举措，确保了游客入园顺畅高效。尽管暑期人流密集，但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排队时间大幅缩短。入园后，园区内各类游乐项目让游客从日头畅玩至夜晚。长鹿旅游优博园督导员梁涛：
3: 我们长鹿修复园有三种入园方式，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第一种，刷人脸入园；第二种，刷身份证入园；第三种，实体年卡入园。以上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进园的。
2: 如果话长鹿是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咁用鲑鱼人码头就是年轻人打卡影相、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潮流地标。呢度唔单止保留咗老粮仓嘅集体记忆，更通过引入新业态，吸引住大量游客前嚟感受顺德嘅滨江风情。渔人码头项目经理魏盈娇：
4: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业态的话呢，就是以顺德美食为主，主理人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些品牌零售，还有一些丰富的一些打卡有意思的一些体验。所以还是整体的吃喝玩和逛啊，都非常可以满足大家到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全天候的这么一个体验。
2: 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则以商业加娱乐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模式，打造了一站式未到家目的地。夜幕降临，园区内灯火璀璨，光影秀与特色演艺轮番上演，将夏日狂欢的氛围推向高潮。景区管理部运行室组长徐卓文：
5: 园区的话呢，也客流的话呢，会大幅的攀升，上涨了我们40%多的客流。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呢，也配备了很多便民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行李寄存，还有我们的标准化母婴室，我们婴儿车，还有我们的宠物推车的租借，全方位的覆盖我们的游客出行需求。
2: 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6: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901 敬请各位对视。